0: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3: 能，当然敢。
2: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4: 这一天呢，朱厚照收到了一份奏折，他并不在意的翻阅了一下内容，却立刻被吓得胆战心惊。这份奏折不但像账本一样列举了他登基以来的种种不当行为，还第一次大胆地把矛头直接对准刘瑾等人，表示再也无法容忍，必须立刻杀掉八虎。如果朱厚照不执行，他们绝不甘休。此奏折的作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文坛领袖李梦阳，要说他也确实名不虚传，写作水平极高，引经据典，短短的几千字就把刘瑾等人骂成了千古罪人、社会垃圾。但是朱厚照害怕的并不是这份奏折的内容，也不是奏折的作者，类似这种东西他已经见过很多了，习以为常了。真正让他畏惧的是这份奏折的落款6部9卿。6部大家都知道，而所谓九卿，就是6部的最高长官6位尚书，加上督察院最高长官、通政司最高长官和大理寺最高长官，共计9人，合称9卿。这一举动通俗地说，就是政府内阁全体成员发动弹劾，威胁皇帝答应他们的条件和要求。刘健不愧是老江湖，他一眼看穿了刘瑾等人的虚实，根本不与他们纠缠，而是发动内阁各部直接威逼皇帝。他早已打好了算盘，虽然这位皇帝闹腾的厉害，毕竟只是个小孩子，禁不住大人吓唬，只要摆出拼命的架势，他是会服从的。
5: 刘健的想法是对的，他这一招把朱厚照彻底吓住了。刚上台没多久，下面的这帮人就集体闹事儿了，要是不答应他们的要求，万一来个集体罢工，这场戏一个人怎么唱？他准备屈服了。
4: 刘瑾等人得知消息，吓得魂不附体，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刘健竟然这么狠，一出手就要人命。8个人马上凑在一堆儿开会想对策，可是由于智商有限，谈了半天也没办法，只得抱头痛哭。朱厚照的环境也好不了多少，和刘健相比他还太年轻，面对威胁，他只好派出司礼监王悦去内阁见几位大人，以确定一个问题：你们到底要怎样才肯罢休？王悦急忙忙地跑到内阁拜见3位大人，却意外地看到了2种不同的反应。他小心翼翼地开始询问几位阁臣的意见，还没等他问完，刘健就拍案而起，说出了他的意见：
6: 没什么可说的，把那8个奴才抓起来杀掉就是了。
4: 本来就很能砍的谢谦也毫不客气，厉声说道：
7: 为国为民，只能杀了他们。
4: 然而剩下的李东阳却保持着沉默，面对刘健和谢谦惊异的目光，他这才缓缓

0: 表示应该严惩违法的太监。李东阳此时的奇怪表现并没有引起刘健和谢谦的重视，他们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了王月身上，等待着这位司礼监的表态。也算刘瑾运气不好，因为王月最讨厌的人正是他。大家要知道，太监行业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对这位抢饭碗的同行，王月自然没有什么好感。他对三位阁臣的意见表示完全接受，并立刻回到宫中向朱厚照传达了内阁的意见。朱厚照想不到内阁竟然如此不留情面，但他并不想赶走这几个听话的宦官，便另派一个人再去内阁谈判。这次他降低了自己的底线，同意赶走八人，但希望能够宽限一段时间执行。内阁的答复很简单，不行。同时更正了朱厚照的说法，不是赶走，是杀掉。朱厚照真正是无计可施了，他只能继续派出司礼监前去内阁谈判。此时八虎已经知道了情况的严重性，他们惊恐万分，竟然主动找到了内阁，表示他们愿意自己离开这里前往南京，永不干涉朝政。内阁压根儿就不搭理他。刘瑾和其余七个人都哭了，他们是被急哭的。这是匆忙混乱的一天，宫中的司礼监急冲冲地赶到内阁，又急冲冲地赶回宫里。朱厚照也无可奈何，八虎完全丧失了以往的威风，只是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命运的裁决。出人意料的是啊，与此同时，内阁里却发生了一场争论。计划的发起人刘健眼看胜利在望，便召集内阁和各部官员开会商讨下一步的对策。刘健的急性子果然名不虚传，会议开始他就拍起了桌子，恨不得吃了刘瑾等人。谢谦、韩文也十分激动，一定要杀了八虎。此时一直沉默不语的李东阳终于开了口，但他说出的话却着实让在座的人吃了一惊。李东阳表示，只要皇帝能够疏远赶走八虎就行了，没有必要一定把他们杀掉，否则事情可能会起变化。他的建议引起了刘健和许多人的不满，与会的人众口一词地认为他过于软弱，对他的建议毫不理会。李东阳没有多说什么，只是轻轻地叹了口气。在他看来，这些愤怒的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问题，但他已经无能为力了。就这样，内阁商定了最后的方针，除掉八虎，绝不让步。但刘健很清楚，要让这一方针得到朱厚照的批准是不容易的。为了达到目的，他决定寻求一个人的帮助，王月。在谈判的时候，刘健就敏锐地感受到了王月对刘瑾的敌意，这样的细节自然逃不过阅历丰富的刘健的眼睛。他随即派人与王月联系，希望得到他的支持。这一提议正中王月下怀，他立刻发动其余的司礼监对朱厚照展开游说。整整一天的折腾已经让朱厚照筋疲力尽，16岁的他完全不是这些官场混迹多年老狐狸的对手，所以当王月等人向他进言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1: 就这样吧，把他们抓起来，我同意。
0: 朱厚照终于妥协了，王月完成了他的使命，他派人通知刘健，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就动手，彻底清除八虎。紧张了整整一天的刘健终于轻松了，因为明天所有的问题都将得到解决，今晚可以睡个好觉了。小学的时候啊，老师曾经反复教导过我们这样一句话， 今天的事情要今天做完。刘健所不知道的是，在那次会议上，除去情绪激动的多数派和犹豫的少数派外，还有着一个别有企图、冷眼旁观的人，这个人就是焦芳。刘瑾的工作终于有了成效，得到消息的焦芳连夜把内阁制定的计划告诉了八虎。人被逼到了绝路上，即使没有办法也会想出办法的。明天一早就会有人来抓了，而逃跑是不可能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能跑到哪里呢？事情到了这种地步，豁出去了。刘瑾明白现在只有一个方法可以挽救他们，于是他和其余七人连夜进宫，去拜会他们最后的希望朱厚照。一见到朱厚照，八个人立刻振作提神，气沉丹田，痛哭失声。生死关头，八个人都哭得十分认真敬业。朱厚照被他们搞得莫名其妙，只得让他们先停一停，把话说完。刘瑾这才开口说话，他把矛头指向了王岳，说王岳与文官们勾结一起，要置他们于死地。刘瑾实在是一个聪明人，他没有直接指责攻击他们的文官，因为他们十分清楚朱厚照的心理，对于这个少年而言，文官从来都不是他的朋友，他最信任的是身边的太监，因而具有深厚根基的王岳才是他们最可怕的敌人。只要把王岳归于文官一伙，朱厚照自然就会和他们站在一起。朱厚照被打动了，他本来就极其讨厌那些文官，只不过迫于形势才屈服于他们的胁迫。听了刘瑾的话，他才发现自己是如此危险，连王岳也听从文官的指挥，将来的日子怎么过？可我又能怎么办呢？刘瑾看穿了他的心思，加上了关键一句话：天下乃陛下所有，陛下所决，谁敢不从？朱厚照终于醒悟了，原来最终的解释权一直都在他的手里。做皇帝和做太子其实并没有任何不同之处，只要他愿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他即刻下令免除王岳等人的司礼监职务，由刘瑾接任，而东厂及宫中军务则由八虎中的古大用和张勇统领。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刘瑾完成了逆转，成为了最后的胜利者。刘瑾充分领会了时间宝贵的精神，他没有等到第二天，而是连夜逮捕了王岳等人，把他们发往了南京。然后他穿好了司礼监的衣服，静静地等待着清晨的到来。第二天，兴奋的刘健和谢谦兴冲冲地赶来上朝，有了皇帝的首肯和王岳的接应，他们信心百倍，准备听这几个太监的终审结果。可他们最终听到的却是几份出人意料的人事调令，然后就看到了得意洋洋的司礼监刘大人。强打精神回到家中的刘健再也支撑不住了，他立刻向朱厚照提出了辞职申请。与他一同提出辞呈的还有李东阳和谢谦。很快啊，刘健和谢谦的辞职要求得到了批准，而李东阳却被挽留了下来。那天晚上，焦芳将会时的一切都告诉了刘瑾，包括刘健、谢谦的决断和李东阳的犹豫不决。刘瑾根据这一点做出判断，在他看来，犹豫的李东阳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就这样，弘治年间的三人内阁终于走到了终点，段和侃离开了，毛留了下来。离别的日子到了，李东阳在京城郊外为他的两

0: 和老搭档设宴送行。在这最后的宴会上，李东阳悲从心起，不禁痛哭起来。可是另两个人却没有他这样的感触。刘健终于忍不住了，他站了起来，严肃地对李东阳说：你为什么哭？不要哭，如果当时你态度坚决，今天就可以和我们一起走了。李东阳无言以对。谢谦也站起来，用鄙夷的目光注视着李东阳，然后和刘健一同离席而去，不再看他一眼。沉默的李东阳看着两人的背影，举起杯中的残酒，杀之于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楚阳关无故人。有时候啊，屈辱的活着比悲壮的死去更需要勇气啊。李东阳绝不是刘瑾的同情者，他之所以会犹豫，恰恰是因为他注意到了被其他大臣忽视的因素，朱厚照的性格。焦芳的背叛只不过是个偶然因素，刘瑾之所以能够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朱厚照。这位顽主是不会杀掉自己的伙伴的，而八虎也绝对不会坐以待毙。李东阳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人，他思维缜密，看得比刘健和谢谦更远，也更多。他很清楚要解决刘瑾并没有那么容易。刘瑾是一个可怕的对手，远比想象中要可怕的多。要打倒这个强大的敌人，必须等待更好的时机。是的，现在还不是时候。但是其他官员们似乎不这么想，
1: 他们为刘健、谢谦的离去痛惜不已，
0: 纷纷上书挽留。第一批上书的官员包括监察院御史薄彦征、南京给事中戴显等20多人。刘瑾对这件事情的处理十分果断，停仗。20多人全部停仗，上书一个打一个，一个都不能少。最惨的是南京给事中戴显，他居然被活活打死了。而为了挽救戴显，又有很多人第二批上书，刘瑾对这些人一视同仁，全部处以了停仗。在这一批被拉出去打屁股的人中，有一个叫王守仁的小官，与同期被打的人相比，他一点也不起眼。但这次停仗对他却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位34岁的小京官即将踏上历史舞台的中央，传奇的经历就此开始。兵部五选司主事、六品芝麻官王守仁，他的光芒将冠绝当代，映照千古。1905年，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回到本土，作为日本军事史上少有的天才将领，他率领装备处于劣势的日本舰队，在日俄战争中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了日本家喻户晓的人物。由于他在战争中的优异表现，日本天皇任命他为海军军令部部长，将他召回日本，并为他举行了庆功宴会。在这次宴会上，面对了与会众人的一片夸赞之声，东乡平八郎默不作声，只是拿出了自己的腰牌示于众人，上面只有7个大字：一生俯首拜扬名。王守仁，字伯安，别号扬名。成化八年，也就是公元1472年，王守仁出生在浙江余姚。大凡成大事者，往往出身贫寒，小小年纪就要上山砍柴，下海捞鱼，家里还有几个生病的亲属，每日以泪洗面，这差不多也是惯例了。可惜王守仁先生的情况恰好完全相反。王守仁家是远近闻名的大地主，十分有钱，而且他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祖先王羲之。是否属实不知道，但以他家的条件呢，就算是也不奇怪。

0: 王家的先辈们大都曾经做过官，据说先祖王刚曾经给刘伯温当过跟班的，最高混到了四品官，后世子孙虽然差点，但也还凑合。而到了王守仁父亲王华这里，事情发生了变化。成化十七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十岁的王守仁离开了浙江，和全家一起搬到了北京。因为他家的坟头冒了青烟，父亲王华考中了这一年的状元，这下王家更是了不得，王华的责任感也大大增强。毕竟老子英雄儿好汉，自己已经是状元了，儿子将来就算不能超过自己做个好汉，也不能当笨蛋。于是他请了很多老师来教王守仁读书。十岁的王守仁开始读四书五经了，他悟性很快，能举一反三，其聪明程度让老先生们也倍感惊讶。可是不久之后，老师们就发现了不好的苗头。
1: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敬请关注。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早间书场播送完了。

0: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塞车的路上有不塞车的音乐，堵车不堵心，音乐不塞车。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 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周末特别节目《音乐不塞车》，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
1: 你曾拥有最美的爱情，你听过最美。
0: 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西北风二级，最高温度是34摄氏度，最低温度是22摄氏度。那明天白天到夜间有雷阵雨，南风二级，最高温度31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这个从这个天气预报显示，在下午的时候可能会下雷阵雨啊，所以说提醒大家，出行还是备上雨具。

好的，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情况。目前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北京方向117公里处发生事故，后方站口北京方向关闭。唐山辖区因为降雨，京哈高速迁安真子镇唐山北管控2克一微。除此之外，省内其他的高速通行正常。来了解施工的信息。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廊坊至涿州段改扩建施工，第一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5年7月20日至2026年8月31日。该路段涿州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廊坊方向车辆正常通行。第二阶段计划管制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027年10月31日。该路段廊坊方向封闭施工，请过往车辆提前绕行。在此期间，涿州方向车辆正常通行。衡水辖区因改扩建施工，衡德高速庙镇青兰龙华站衡水方向关闭，龙华衡水站衡水东站德州方向只允许7座以下小客车上道。

好的，下面又到了我们听歌送祝福的时间了。如果您想听歌或者是送祝福，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微信，在公众号搜索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在这里呢，我们也期待着有更多朋友给我们推荐更多的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是木兰东哥推荐的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唱片收藏家推荐了一首《绿光》，把歌曲送给大家，祝大家周末愉快。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护花使者》，阿虎呢，推荐了一首《我的好兄弟》，祝聪哥天天开心。好的，稍后我们来分享这些歌曲。首先听到的是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好的，我们的网友70后推荐了一首《兰亭序》，还有《平安健康才是福》推荐了一首《谢谢你》，稍后呢来分享。

0: 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2: 张大妈，孩子们过几天要考试了。
3: 知道啦。老姐妹们，这几天呢，咱们都不跳了啊。
4: 张大妈，我们想在这儿打篮球，您几位可以换个地方跳广场舞吗？
3: 好。我说老姐妹们呐，咱们呐去那个地下停车场跳。
4: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我的车一直都停在这儿。
3: 哎呀，今儿个我们可真不让了，老姐妹们跳起来。
5: 这消防通道啊，怎么能让停车占用呢？
6: 就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
7: 他走了，他走了，咱们也换个不扰人的地方跳。
8: 请勿占用堵塞消防通道。遵纪守。

0: 点一滴汇聚文明力量，一言一行展现礼仪风尚，一举一动维护城市形象，一音一调奏响和谐乐章，一笔一画书写人丘辉煌。
1: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

0: 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小明，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这里是人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金子推荐的一首《秋风知我意》。那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的网友飞鸟推荐的一首《你以为你是谁》。那伴着这首歌曲，我们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稍后是供求热线，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稍后见。

0: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 来喽！
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大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妈，您穿这件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老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老好了。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占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7: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8: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 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上午的供求热线，我是孟瑶。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那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西北风3级，最高温度35摄氏度，最低温度22摄氏度。明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雷阵雨，南风2级，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23摄氏度。好的，关注完天气，又到了我们发布信息的时间了。如果大家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拨打。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好，那个水泥砖厂是。
0: 嗯，您记一下吧。幺，嗯，对，他是招工人，应该是要求是会开叉车，60岁以下，北汉的。
1: 哦，有问题吧？
0: 嗯，好的，嗯，好，再见，嗯。

0: 有用不着的小妹的联系吧。
1: 嗯，
0: 幺五八三二七六零六九三。
1: 幺五八三二七六零六九三是吧？
0: 对。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购买一台旋耕机。
0: 嗯。
1: 尺寸有1.2米。
0: 嗯。
1: 如果有长套，我的带拖拉机的也行，有20马力。嗯

好的，刚刚这位朋友呢是想要求购1.2米的旋耕机，如果是成套的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求是20马力以上的。联系电话是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在
1: 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1: 嗯，你好。
2: 我想去咱们广东台找一个护工，女护工，年龄在35到55吧，56-7也行，别超过60的，这女工。
1: 嗯。
2: 月工资3500到4000。
1: 嗯。
2: 包吃住，光上白班。嗯，有想来的就拨打我的电话，电话是13831740506。我在建设东路暖阳阳老年公寓。
1: 嗯，好的，13831740506是吧？
2: 对对。
1: 嗯，好的，不客气，好，再见。好的，刚刚这个朋友呢是老年公寓招聘女护工，要求35到60岁以下，工资是3500到4000，只上白班，包吃住。联系电话是13831740506，13831740506。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刚才发没有护工的电话。
0: 哪一个？招聘护工的是吗？您记一下吧，138。3174。0506。
1: 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好的，欢迎大家广告之后继续关注我们的供求热线，接下来继续来接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提醒大家打通电话之后不要轻易的挂断。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0: 你好。
1: 我北方有个三门大的大院出租，水电气窗有三相电，有办公室，有对外出租。租金便宜。有租的，我的联系电话是137-847-1595。
0: 137-847-1595是吗？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好，刚刚这位朋友想出租北环附近的一个大院，三亩左右，有三相电，办公室，水电齐全。那联系电话是137-847-1595，137-847-1595。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0: 嗯，你好。
2: 我找两名小工，安装天然气。地址是在人群市里安装。工资在5000至6000。电话是158-317-7632。
0: 158-317-7622是吧？
2: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个朋友。好，刚刚这朋友是招聘小工，安装天然气，在市里，工资是5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158-317-7622。

0: 喂，你好，这位朋友。喂，189的朋友，电话接通了，在听吗？
1: 哎，你好。
0: 嗯，你好。
1: 批发单招聘司机。
0: 嗯。
1: 要求男性。
0: 嗯。
1: 得本儿。
0: 嗯。
1: 30岁左右。
0: 嗯。
1: 工资待遇5000左右。
0: 嗯。
1: 地址在技校西侧。
0: 嗯。
1: 189-3170-1741。
0: 189-3170-1741是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这位朋友。
1: 再见，谢谢。
0: 嗯，不客气。好的，刚刚是技校西侧的批发站招聘司机，要求30岁左右的男性，有 C 本，工资是5000元左右。联系电话是189-3170-1741，189-3170-1741。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嗯，你好。
1: 我找两名安装天然气的手工。
0: 嗯。
1: 工资在5000至6000。
0: 嗯。
1: 安装在任丘市里。
0: 嗯。
1: 我的电话是158-317-76-2222。
0: 158-317-76-222，对吧？
1: 对。
0: 嗯，好的，好，再见。往下走。好的，招聘安装天然气的小工，嗯，在市里工作安装，工资是5000到6000，联系电话是158-317-76-222，158-317-76-222。

0: Yeah, 别再睁眼说想话，
1: 你在哽咽什么呢？
0: 母亲在等你，别
1: 再说没出息，
0: 没出息，
1: 没出息，
0: 回家吧，我们。

0: 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

0: 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1: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

0: 以敬老为延伸，是吉家库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吉家库村常开常盛。
1: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2: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然后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1: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3: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任丘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任丘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任丘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4: 这里是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我们用。

0: 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2: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0: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3: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4: 来喽！
3: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4: 哇，这也太震撼了！
3: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4: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3: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4: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3: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5: 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6: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7: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8: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9: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10: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11: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12: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3: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14: 分，
4: 一定要分！
14: 都说了我不分吗？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15: 哎，不是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1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您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15: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1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1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

0: 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1: 呀，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1: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3: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4: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5: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6: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7: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5: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9: 晨曦微露，天空中一个美妙的声音将城市唤醒。
10: FM 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从清晨到子夜，总有一个声音与你紧紧随行。365个日夜，电波两端连接着你和我。无论哪里，我们都如此靠近。不负倾听，不负热爱。FM 103.4，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

0: 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随手把一堆纸屑扔在地上，只需要一秒，可将它们清理干净，却需要3分钟。在公共场合乱涂乱画，需要6秒，但擦掉这些痕迹，却需要17分钟。摘一朵路边的小花，需要2秒，想让它重新绽放，却需要1年的时间。
1: 不是每一个不经意的小动作都可以用时间来修复。如果时间能倒退，我们可以将垃圾精准地扔到垃圾箱，爱护身边的每一处风景，向路边的小花轻轻道一声早安 Good morning。 摒弃陋习，爱护环境，文明城市，因你而美丽。

0: 是不
1: 听你的信儿。好了，直一时愣到这儿了。哎呀，老爷怎么回来了呢？他欠起身来，刚要迎接，又一想，哎呀，不对呀，这是我儿子秦琼，他又坐下了。秦琼见母亲欠身站起来又坐下，心里纳闷儿，傻小子罗世信就在老太太身边，一看秦琼，他乐了。
2: 哎呀，二哥呀，你是穿的什么呢？你怎么长犄角了？
1: 秦琼说，傻兄弟不要胡说，娘啊，我回来了。你见过杨林了？见过了。他就把贾柳楼结拜以及怎么把龙钱龙票毁掉了，又如何向杨林掩饰过去的事儿说了一遍，又说杨林逼自己认他为义父，又赠盔铠甲胄和兵刃。我现在要跟杨林进京了。老太太听完眼泪下来了。

0: 儿啊，你真跟他走吗？娘，不走不行啊。难道你真要拜杨林为父吗？娘，您别生气，我焉能认贼为父？我不过是暂且瞒弄一时，如果过于拒绝，他没了指望，怕他恼羞成怒，我们全家性命难保啊。儿啊，全家的命是小事，你随他进京打算怎么办？我想找个机会杀了老杨林，替我父亲报仇雪恨。老太太听着话沾沾眼泪，好，你有这个志气，娘就放心了，这个仇要记在心上，报不报全看你的了。你这身铠甲你知道来历吗？孩儿不知。哎，孩子，这是你父的黄金宝铠呀。当初老杨林攻打马鸣关，你父亲和他拼死交战，不是他的对手，在阵前捐躯，被杨林夺去盔甲兵刃，想不到今天又物归原主啊。老太太说到这儿放声痛哭啊，秦琼也哭了，秦安也掉眼泪，罗世信不知道怎么地，他也哭了。哎呀，娘儿，娘啊，别哭了。就在这一阵儿，南门外炮声轰鸣，倒倒倒。秦琼机灵打个冷战，擦干眼泪，娘，大队人马要出征了，我得走了，我给您磕头了，您别伤心，孩子一定报仇，就是我这就回营，您多多保重。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混世魔王程咬金》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间书场节目播送完
2: 了。公益广告时间。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3: 前面有台阶，你慢些。
4: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你一段。
2: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5: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全省最新的高速路况。目前呢，石家庄辖区各站口正常开启，唐山秦皇岛辖区沿海高速沈阳方向69公里处呢发生了事故，沿线站口管控沈阳方向的黄牌货车。京哈高速管控黄牌货车，京秦高速管控2颗EV车辆。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正常。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各位交通参与者朋友们要文明出行，遵守交规，祝大家出行平安。

那么今天呢，又到了我们的周末特别档音乐不塞车的时候了。稍后的时间呢，如果大家有祝福想送给亲人或者是友人，又或者呢是想为大家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参与到节目中来。参与的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打开微信关注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方文字留言即可。稍后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木兰东哥点播的一首《鲁冰花》，一起来听。

0: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1: 下面一首呢是清品没入繁华这位朋友点播的一首李子芥菜演唱的《情网》，他说呢这首歌要送给电台的所有主播，还有汤树莲、阿良哥、唱片

Internal Love 这位朋友呢点播了一首《未见花开》，奔跑吧兄弟推荐了一首赵雷演唱的《画》，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是《未见花开》。

好了，看看时间，今天的音乐不塞车到这里要结束了，感谢每位听众朋友的陪伴，祝大家今天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还有橡皮能擦，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用音乐伴大家同行，稍后的工具人线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3: 来喽！
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3: 哇，这也太震撼了！

0: 当然的，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0: 那是云锣。你爷爷的爷爷岁数多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

0: 市场信息，
1: 服务大众生活，招工求职，买卖车辆，
0: 物资交易，房地产交易，
1: 实物租赁，技术转让，信息查询，
0: 想您所想，急您所急，供求热线竭诚为您牵线搭桥。

又到了为各位听众朋友们传播信息的时候了。在稍后的节目时间里呢，如果大家想招工、求职、物资交易、房屋租赁、买卖车辆，或者呢查询节目中的电话内容，都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互动。参与电话是2218188 2218188。

0: 空气有限节目正在为大家提供服务，希望大家呢在来电发布信息之前，可以提前把您的信息整理好，比如呢招工的单位，把工作地点、工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以及呢薪资待遇要求方面介绍清楚，然后再留下您的本机号码就可以了。
1: 三步该起跳，跳过熊熊
0: 的。当然呢，如果您发布的信息带有广告性质或者以盈利为目的的，我们谢绝为您发布。

0: 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嗯，
1: 我敲过一台下耕机，1.2米的，如果有长套的带拖拉机的也行，20马力以上。如果想买的联系吧，电话是158-3276-0693。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哎，好嘞，谢谢。
0: 不客气。

0: 喂，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
1: 租个平房。
0: 出租平房是吗？
1: 嗯，租一个，不是出租。
0: 啊，您想求租一个是吗？
1: 啊，对。
0: 嗯，
1: 求租一处平房。
0: 嗯，有什么要求吗？地址在哪里呢？
1: 最好是在北环这边。
0: 嗯，北环附近是吧？
1: 啊，
0: 嗯，
1: 要进能进去车的，能进去车。
0: 嗯。面积有要求吗？
1: 面积没要求。
0: 嗯，
1: 两三间三四间都行。
0: 嗯，租金？
1: 租金面议吧，看看几千块钱，别超过一万块钱去。
0: 嗯，好的，留一下电话。
1: 157-1689-3039。
0: 嗯，好的，稍后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你。
0: 不客气。一位朋友呢，想要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0: 喂，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出租一个场地，地方在这个北环附近，具体位置电话联系。有三相店，占地3亩，有办公室，能开厂子，能干物流。要租的租金商量个便宜。
0: 留一下
1: 联
0: 电
1: 系电
0: 话。
1: 话是13784715915。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再见。
0: 一位朋友想要求租一处平房，地点呢在北环附近，要求呢这个房子呢可以能进去车，那么租金呢可以面议，电话157-1689-3039，157-1689-3039。

0: 喂，你好。
1: 喂，
0: 你好。
1: 你好。
0: 嗯。
1: 任丘东关平房四间，出租，另包入住，价格免疫。电话18003717684。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场地，占地是3亩，有3项店，有办公室，租金面积，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0: 我们的节目是依靠听众朋友打电话来传播的，具体的信息不是非常的全面，大家可以打电话自行咨询。当然呢，也提醒大家在招聘求职与对方交易的时候要提高警惕，谨防上当受骗。
1: 你不要了都好。
0: 那么如果大家呢在节目中有听到感兴趣的内容，电话没有记录好，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2218188，我们在线。

0: 场为您查询。但是呢，要注意的是，上午听到的信息要上午查询，下午听到的信息下午查询，因为呢，我们上下午的信息是分开记录的，感谢大家的配合。
1: 没有意外了，或许他比较适合这种吃的。
0: 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或者呢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1583276-0693。
1: 最好
0: 求租一处平房，在北环附近，要求呢能进车，电话1571689-3039，1571689-3039。

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场地，占地呢是3亩，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0: 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这位朋友。
1: 主持人，我要发布两条信息：出售国际城的贸易房，还有在34英寸的平板电视。有诚意的给我取得联系，我的电话是177-317-56191。
0: 嗯，好的，为您重复，再见。
1: 谢谢。
0: 不客气。

想。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

一位朋友求租北环附近的平房，要求呢能进车，电话157-1689-3039，157-1689-3039。

求购一台 1.2 米的旋耕机或者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出租东关的平房四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

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177-3175-6191。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三亩场地，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13784715915。

求租北环附近的平房，要求呢能进车，电话157-1689-3039 157-1689-3039。求购一台1.2米的旋耕机，成套带拖拉机的也可以，要20马力以上的，电话158-3276-0693 158-3276-0693。出租东关的平房4间，拎包入住，租金面议，电话18003177684 18003177684。出售国际城的毛坯房，面积86.1平，再出售一台34寸的平板电视机，电话17731756191 17731756191。出租位于北环附近的场地，面积呢3亩，有3项店，有办公室，电话137-8471-5915 137-8471-5915。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又到了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祝大家生活愉快，工作顺利，我是森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2: 传扬文明新风，展示人丘风采。
3: 经商之道，信为本，顾客满意我受益。
4: 不践踏花草，
5: 不乱扔垃圾，
0: 大家齐动员，共建文明城。
6: 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7: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8: 制点火，快
6: 火
8: 呀！
6: 快去保护丞相。
7: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6: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7: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0: 人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

0: 益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4: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5: 来宝贝，
4: 妈妈
5: 过来找妈妈，来
6: 儿子走啊，打篮球去啊。
3: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7: 妈，我突然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8: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9: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10: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11: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3: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便。
12: 一条大河波浪宽，
3: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13: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14: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8: 奶奶，您真棒。
15: 爸，别着急，我在呢。
3: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16: 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示您，
8: 人秋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午后书场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由王风尘播讲。
1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 就有了

0: 二楼，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我看看骑着马能不能游打洛水上过去。那不瞎扯吗？洛水那是多大的水呀、啊！王便骑着马往这水里这么一趟，走到河心，这马就不干了。这马呀一摇晃，扑通！王便一下子游打马背上，先落在洛水之中啊。其实王便呢还会点水，也会俩狗刨，但问题是王便今天身穿重甲呀，就这一身甲胄，那就得好几十斤呢、啊。落到水里头，你还想游泳，你还想狗刨，那就成坛子腹了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根本就挣扎不起来呀！尤其是一个巨浪掀过来，啪，把王便整个的打入河底呀、啊！这么大一位将军，就这么着溺死在洛水之中啊！王便掉水窝里爬不出来了。好多随军都看着呢，哎呦我的天哪，本来随军士卒们那早就没士气了，再一看这种情形，那早就亡魂皆冒了，大喊着，有的也跳到河里了，有的呢还心存侥幸要通过这18条火龙啊，被烧死在火桥之上，有的跑到半截落到水中，噼里啪啦淹死在落水之中，有的顺着河道就拼命跑吧，有的调转头来还想往瓦岗这边跑呢，被瓦岗军追上来，噼里咔啦噼里咔嚓，全给乱刃分了尸了。这一仗下来，随军损失惨重啊，10多万军队一仗下来死伤将近7-8万人呢、啊。这多好，等于王世充后来招的那7万来人全部报销了，不但如此还多搭出1万去，而且随军当中10几位有名的上将全部在这场战役中给战死了，其中有一位大家熟悉啊，就是石子河战役当中那位刘长恭，这一次在劫难逃，也掉落水当中给淹死了，王世充是损失惨重啊。那么说王世充过桥了吗？他也没过去。那王世充落水了没落水？王世充被瓦岗军逮了也没逮。那王世充干嘛去了？王世充这个人呢太鸡贼了，他一看这么多军队全往那18条火龙上挤，那能过得去吗？我呀，我另找旁路吧，我不能走这河上，我呀沿着河边跑，我总能够跑出去，地球是圆的，你看他还知道地球是圆的呢啊！带着手下残兵败将就沿着洛水岸边往西边疾驰啊，一口气是跑到了河阳，河阳就是现在的河南孟津呢、啊。那你想想沿着河堰他跑不回洛阳啊，只能跑到河阳啊。哎呦，也够王世充倒霉的，半道之上嘎来一个雷，哗，瓢泼大雨还下下来了，把王世充这点人马呀给浇成落汤鸡喽。好不容易来到河阳，吩咐一声啊，把门紧闭，甭管谁过来也不开门出战呐、啊。在河阳待了几天，把那残兵败将拢吧拢吧，又拢了几万人呐、啊，赶紧的离开河阳，又跑回了紧挨着洛阳的韩家城，躲进韩家城闭门不出啊。因为韩家城原来有韩家仓啊，所以这里头有粮食，王世充守在这里起码一时半会儿有粮食吃，不至饿死。哎呦，李密一看，这真是老天爷帮我呀！哎，看来呀，哎呀，我原来自信是自信对了，我这人呢就有当天子的料啊！这么危险了，居然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啊！我都没料到，给我杀，给我追，最好成绩能拿下洛阳城，杀呀杀！瓦岗军乘胜往洛阳方面进发呀，说有洛水没问题呀，洛水上。

搭桥啊，重新搭。没过两天，瓦岗军呢、就把洛阳城外的几座军事要点儿全给占领了，其中包括偃师城和金庸城，还包括能够俯瞰洛阳的军事要地北邙山。这下李密可高兴坏了，吩咐一声，把大本营由打星洛城搬到金庸城。金庸城这个地方啊，对洛阳威胁太大了。金庸城这个地方啊，位于汉魏洛阳故城的西北角。您听明白了，咱说的是汉魏洛阳故城，所以当时在洛阳的西北角。三国年间，这魏文帝曹丕在这金庸城里兴建百尺楼啊，随后魏明帝曹睿把金庸城就扩建成了一个军事堡垒，成为了汉魏时期洛阳城西北角上的一个保卫洛阳的重要军事要塞。那后来呢，也成为了曹魏西晋那帝后游乐的别宫。到了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初，洛阳城中的宫阙还没有修筑完成呢，北魏孝文帝啊就在这金庸城中住过。这金庸城也是北魏初年河南四镇之一，所以你别看城小，但是非常的坚固啊。等到大隋建国之后，洛阳城往西迁了，不在原来的地址了，这金庸城啊就由打洛阳的西北角就给让到了洛阳之东了，离着洛阳城也就是不到30里地吧，20多里地。要是大兵往这一驻扎呀，那整个能够压制洛阳城啊。李密到了金庸城一瞅，李密就爱上这个地方了。就见金庸城啊变成上下重楼飞阁，从地望去犹如云野呀。那人家魏孝文帝在这里建了很多的楼台亭阁呀，而且这里又是军事重镇，李密一看太好了，我在这里一驻扎下来，既能够当我的宫殿，又能够当我的堡垒呀，还能够压制洛阳。于是李密下旨，这才把星洛城的兵将全部迁到金庸城啊。从此之后，征鼓之声闻于东洛呀，也就是李密的瓦岗军在这里敲个鼓撞个钟，东京洛阳都能听得真而切真呐。那对洛阳来说是极大的威胁呀，但对瓦岗军来说是极大的振奋军心呐。顿时瓦岗军的士气增到了极点呐，李密的声望也因为这一场战役，也因为占据了金庸城，如日中天呐。这一下子，中原各地隋朝的官员是纷纷前来投降啊。那西魏周边其他的藩王，包括那夏明王窦建德等人，就由打各地啊纷纷遣派使者来参见李密，向李密奉表劝进呢。什么意思呢？都表示啊要拥戴李密称帝，您现在功劳太大了，您现在这威望太高了，您现在势力太强了，我们都服您，您呢就是天下反王的盟主，您不称帝谁称帝，您不当皇帝谁当皇帝，您够这个份儿，您够这个派。那不但是外部啊，瓦岗西魏内部以李玄英为首的那些臣子也纷纷上表力劝李密称帝，咱现在够格了，您称了皇帝，那咱们军事的士气肯定还得往上提高一大截子呀，您才是正儿八经的真龙天子，杨广那是假的，您应该取而代之。纷纷上表，甚至说跪劝请愿。李密当然美了，飘飘欲仙呢。本来李密呀都心高气傲，现在再被大家这么一架，李密内心也把自己当成真龙天子了。但是李密并没答应啊，
李密告诉大家，现在洛阳东都近在咫尺啊，东都未平，不可一死。我现在还没取下一个都城呢，怎可称帝呀？我必须把这东都拿下来，拿不下东都，我是绝不称帝。李密的意思是借此言振奋军心呢。你打下洛阳我就称帝，打不下洛阳我就称不了帝。那我手下的士卒为了我要称帝，那也得拼命的拿下洛阳啊。这是借此激励军心呢。所以下令，一方面对洛阳展开全面进攻，另外一方面呢，重新的修缮金庸城啊。那金庸城现在基本上属于瓦岗的政治中心了，跟国都差不多少了。无论是防守等级还是住宿的等级，那都得水涨船高啊，得重新的修缮。所以李密啊在这里修缮金庸城的。这个时候秦叔宝又打涿郡回来了，来到星洛城一问，哎呦，没想到啊前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秦琼心里不高兴啊，为什么呢？这么多事情怎么自己丝毫不知呢？按说每天都得有人给自己送信呢，自己是大元帅呀，可是每天接到的信差那都是报平安呢，说前敌没有什么消息，让大帅好生将养身体。可没想到啊，前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自己要不是现在到达星洛城，不从这王君阔嘴里，那根本就不得知啊。你说秦琼心里能舒服吗？也不休息了，立刻又换上衣服离开星洛城，就来到了金庸城啊。早有人往里禀报，西魏王李密一听秦琼来了，真给面啊，率领文武百官是开城门迎接呀，吹吹打打，滴啦滴啦，好家伙，拿出了迎接贵宾最高等的礼节，迎接秦琼啊。一看秦琼离多远，李密甩凳离鞍跳下马来往前冲啊，双手张开了，叔宝大帅，我的爱卿啊，朕可把你批认为长安城他的周围啊没有一个有实力的反王能够夺取他，所以自己打下洛阳再取长安为时不晚。但是徐茂公提醒他说，谁说长安城附近没有实力雄厚之人呢？那唐国公李渊你不可小觑呀，他如果也造了反，他那太原离长安也不远，那又很有可能长驱直入把长安城提前拿下呀。拿了长安四色之地，占有关中大地呀，那进可以攻取中原，退可以退守巴蜀，到那个时候就被人占了先机了。但李密听不进去呀，李密说话了，这李渊跟那杨广那是两仪的表兄弟呀，杨广对着李渊也不薄，李渊为什么要造杨广的反呢？再说了，李渊手下能有多少人呢？充其量两万来人吧。两万人由打太原往南打，他能打进长安城吗？另外你别忘了，这李渊身旁还有杨广的两个眼线呢，那王威高君雅都不是吃素的，在那里盯着李渊呢。李渊想造反，那怎么也得把他俩给处置喽，那才能造得起反呀。那要想除掉王维高君雅，不是说一天两天就能除掉的呀，必然会有风声啊。只要他一折腾，二郎，现在天下大乱呐，正是英雄用武之时，你这一个皇上的御儿干殿下，唐公的二儿子，享誉天下的秦王，却不想着趁此机会成就一番大业，这深更半夜的跑到这脏臭的大牢当中探望我这一介囚徒，所为何故啊？一定有事儿，
没事儿啊，你不会过。

0: 过来的。李世民一乐呀，赵仁兄真是聪慧呀，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此正想向赵仁兄请教大计呀。哦，有什么大计还向我这么一个囚徒来请教啊？啊，这事儿啊，既为赵仁兄，也为我的父亲呢。哦，刘仁静一听，往前探探身子，二郎，为我如何？为唐公又如何呀？赵仁兄，我今天呢，想向你请计，是为君谋脱身，为父求免祸，为天下苍生早脱乱离。赵仁，知我所言否？李世民一说这话，刘文静当时面色凝重啊。二郎啊，现如今皇上无道，荒淫暴虐，滥用民力，老百姓民不聊生，烽烟四起，反王乱窜呐、啊！哎呀，这乱世之民都不如太平之犬。二郎所说的为天下苍生早脱乱离，可指此事吗？李世民一点头，正指此事啊。哎呀，唐公位高权重，而且名应图谶，皇上生性多疑，日日猜忌，他又是个喜怒无常之人，一旦哪一天哪根神经搭错了，就有可能对唐公动刀啊，到那个时候唐公岂不被动啊。李世民一点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为我父亲求免祸，只要我父亲的祸免了，那赵仁还愁不脱身吗？确实是一举三得呀，所以还望赵仁兄不吝赐教，现在有何计可以教我呀？二郎既然有此问，那文静不妨坦言，如今天下乱局已成，恐非汉高祖刘邦、光武皇帝刘秀那样的英雄不能够收拾残局呀。今楚上南巡，久不归京，天下豪杰竞起，群盗数以万计，李密围逼东都，以切断主上归京之路。留守西京的代王杨佑年幼，尚是个未明事理的娃娃，当此之际，若有真主驾临，欲天下英雄而用之，取天下易如反掌啊。文静为晋阳令数年，熟悉地方豪杰，且外地游民躲避辽东之意，逃至晋阳城内外者甚众，一旦召集可获众十万，唐公可拥兵数万，身负众望，号令急出，谁敢不从？以此乘虚入关，直取长安，不出半年，帝业可成。
1: 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午后书场节目播送完了。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7570-9887，2223643-151-7570-9887。
1: 公益广告时间。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九九六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1: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9: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10: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11: 前方车辆，
9: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2: 车堵住了怎么办？
13: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9: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4: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9: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

0: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走过清晨，让我们一同聆听自然的美妙。路过正午，让我们一起欢笑于阳光下。伴随夜晚，让我们相聚在电波中。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朝夕相约，与您相伴。

记忆就像散落在地上的时光，每一片都闪着耀眼的光芒，音乐与故事都成了时光里的珍藏。歌声曼妙，婉转悠扬，尘封的故事在恰当的音乐里娓娓道来。在世界之外，时间之中，听从内心真实的声音与热望，音乐带回家，伴你慢慢回家路。

一首歌，一段慢时光，欢迎您锁定收听任秋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带回家，我是您的朋友小薇，在直播间问候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的6月28号星期天，农历的5月14。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23度到32度，东南风2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雷阵雨，22度到29度，东风2级。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想互动的话呢，也欢迎您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57511。

我们总是在奔波赶路，追逐前路的风光，很少回头细看，岁月这支无形的笔早已悄悄地为我们写满了一整本的春秋。人这一生行过山河万里，见过无数擦肩，到最后才慢慢地懂得，一生知己最难求，真心相逢最难得。人海相遇本是百年修来的缘分，那些愿意真心待你陪你走过风雨的人，千万不要轻易地弄丢。时光就像是一坛陈年的老酒，慢慢地沉淀出温柔，平日里说不出口的心事也都可以托付给深夜的月色静静地收藏。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转圈哥在节目中向我们推荐的郭少杰的一首《岁月如笔写春秋》。岁月从不言语，却回答了所有的问题。时光默默书写，记录着所有的真情和暖意。岁月执笔写过春和景明，也写过冬雪风霜，好在一路总会有真心相伴相逢。愿往后的余生，你能够惜身边的知己，守人间温柔。

感情里最磨人的，从来不是争吵和离别，而是一段左右为难的拉扯。一边是长久相伴的安稳，一边是突如其来的心动。站在分岔的路口，我们反复地追问一句：爱我还是他？

我们都曾经在情爱里陷入了迷茫，贪恋着一份温暖，又放不下另外的一份心动，徘徊犹豫，自我拉扯，怕辜负身边的人，又委屈自己心底真实的感受。人心从来无法一分为二，偏爱只是唯一的答案。犹豫本身其实就已经给出了答案，那些反复的试探，无声的难过，深夜独自咽下的委屈，都是一段失衡感情留下的伤痕。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奔跑吧兄弟推荐的陶喆的《爱我还是他》。爱不该是一场让人煎熬的选择题，真正的偏爱从来不会让你独自揣测，彻夜难眠。好的感情会给你笃定的安全感，不用猜疑，不用纠结，不用卑微的去追问答案。希望你在往后遇见的爱意纯粹且坚定，有人满心满眼，只有你，不必猜疑，不必纠结，所得皆偏爱，岁岁皆心安。

人前谈笑自若，说自己早已放下，嘴上轻描淡写一句我很快乐，只有独处的时候才清楚，心底还残留着对于过往留下的褶皱。在分开之后，我们都习惯地伪装坚强，不向旁人倾诉委屈，不会流露半分的不舍，刻意地回避和对方有关的一切，用无所谓来掩盖心底的酸涩，好像只要不断地告诉自己已经释怀，那些难过、遗憾和不舍就会悄悄地消散。可是当夜晚安静下来的时刻，回忆突袭，才明白那份快乐只是自我安慰的铠甲。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刘惜君的一首《我很快乐》。

我们总在向往，轰轰烈烈的奔赴，却常常忽略了最动人的心动藏在人海相逢的一眼之间。就像是元宵长街，凤箫婉转，花灯流转，万千游人皆是背景，眼底唯独落得一人的身影。人海茫茫，多数人只是擦肩的过客，能够一眼动心，两相契合的人实在是难得的缘分。不必去追赶热烈，安稳相守，心意相通，便是感情最好的模样。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大家一起收听到的一首歌曲是来自落日微醺的《青玉恋》。

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这样的一首歌，前奏一响，心脏就会漏跳一拍，就像是有人突然按下了时光的倒带键，把泛黄的画面一帧帧的推到了你的眼前。那些年我们相信永远，却不懂得珍惜眼前，我们急着长大，急着告别，急着去奔赴一个自以为光芒万丈的明天，却不知道有些人的背影已是最后一面。

0: 知己。
1: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胡夏的一首《那些年》。胡夏的声音干干净净，就像是那年夏天的白衬衫，就像是没被世俗沾染过的真心。他唱着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可是我们心里都清楚，一点都回不去了。那个陪你熬夜赶作业的人，那个在走廊的尽头等过你的人，那个让你在毕业典礼上红了眼眶的人，现在在哪里呢？青春是一场盛大的遗憾，而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的傻瓜。那个时候以为分开是短暂的别离，再后来才懂得很多的再见其实都是后会无期。但是我们依然感激，感激那些笨拙的勇敢，感激那些没有说出口的喜欢，感激在那段最纯粹的时光里，我们曾经如此用力地活过。

当你再一次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别怕流泪，眼泪不是软弱，是你的心里还住着一个不肯老去的少年。愿你和记忆和解，愿那些年的错过都会变成今天温柔的懂得。

你有没有发现，人和人之间的渐行渐远，从来都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理由，不过是一个不问，一个不说，不过是你翻遍了聊天记录，发现上一次对话停在了三个月前的一个嗯，不过是你路过了那家奶茶店，下意识的想要点上两杯，然后突然间愣住，默默的改成了一杯。

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东然的一首《座位》。成年人的告别都是安静的，没有拉黑，没有争吵，没有正式的再见，只是在某一个寻常的午后，你把关于他的习惯一件件的从生活里拿走，就像慢慢的抽掉的积木，直到整个城堡轰然倒塌，你才发现原来你早就习惯了一个人。

我们都曾以为放不下是因为自己不甘心，再后来才懂得放不下是因为那个座位曾经真实的温暖过，他教会你怎样去爱，然后离开，你把那份温柔留了下来，继续对这个世界善良。所以别再责怪自己为什么还没有忘干净，时间从来都不是解药，时间只是让你学会了和遗憾共处。愿你把那个座位从心头搬到记忆的角落，希望你不再等一个不会回来的人，而是等一个真正的愿意和你并肩的明天。愿所有的空位到最后都会等来对号入座的人。

张爱玲说，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一定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而于东然的这首座位，大概就是那件从箱底翻出的旧校服，褪了色却依然能够嗅到当年的阳光。如果有些座位注定是空着，那不如起身走向属于自己的下一站。愿所有孤独的人都有月光作陪。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 FM 103.4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音乐大回家，我是小薇，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凝心聚力，支撑产业升级，满足民生需求，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社会物流总额超146万亿元。
0: 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各地通过深挖旅游资源、创新场景供给，全面。

0: 电激活夏日经济活力。
1: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1430人。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确认，已有8名中国公民在为地震中遇难。
0: 美军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威胁将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河南郑州的一家冷链物流企业内，数字化监控系统正在实时追踪一辆满载冷冻食材的物流车。在郑州到广州1400公里的路途中，系统将为冷链配送提供时效、温控、成本等全链路保障。企业负责人王军介绍，通过核心仓加区域仓加前置仓三级分拨模式，干支线联动的冷链物流体系，货物周转与配送效率大幅提升。
4: 我们到现在为止呢，有62个仓编织起了覆盖全国的这样一张冷链物流网，可触达的是2900个区县，80%的区县可以做到次日达。我们的网络越密，我们就能带给客户更好的时效、更低的成本的服务。
3: 生产性服务业是推动经济增长、产业升级的关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深耕专业，向高攀升。广东围绕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等重点领域打造概念验证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江苏提出实施重点产业知识产权筑峰工程，加大高价值专利培育力度。在吉林，长春算力中心通过提供算力保障、技术赋能、方案孵化、场景落地等一站式服务，有效破解企业 AI 研发算力不足、落地成本偏高等难题。长春算力中心副总经理石楠：
5: 未来呢，企业将全面助力优势产业智能化的升级，构建新型智能经济，带动人工智能产业集约化发展，力争在十五五期间成为推动长春市数字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3: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千家万户，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从推动康养机器人进社区，到苏超等赛事举行，再到优质家政服务领域逐步扩大。随着我国生活性服务体验日益优化，养老托育、医疗健康、文化旅游、教育体育等高品质个性化服务的供给能力正不断加强。
6: 大伯，您的血压稍微有点偏高啊，要多休息。哎，然后血压药要记得。
3: 在浙江安吉一家颐养中心，工作人员正为老人测量血压，并建立健康档案。如今，安吉已经构建起医中增养、养中设医、医养协作、社区居家医养四大成熟的医养结合模式。安吉县卫健局医政医管科科长薛峰：
7: 通过医康养护综合体的多种形式的探索，推动基层医疗机构的转型升级，形成公私互补、医养结合的服务合力，让老人不折腾，家人不揪心，解锁不离乡土、身边有谊的银发新生态。
3: 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关系国计民生，关系现代化建设全局。今年四月，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意见印发，意见就全链条补强生产性服务业薄弱环节、提升生活性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能级等作出部署，目标到2030年，我国服务业总规模迈上100万亿元台阶。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沈竹林表示，将做好政策统筹，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力度，助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8: 中等强度的余震，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据介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0

0: 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该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了解到，截至27号，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侨团已组织在委华侨华人捐赠约500吨救灾物资，包括矿泉水、饼干、纸尿裤、牛奶、大米等，近万委内瑞拉受灾家庭得到帮助。国际移民组织称，基于现有人口和损失分析的预测显示，仅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就可能有多达200万人受地震影响。委内瑞拉交通部长法里亚27号宣布，加拉加斯、瓦伦西亚和马拉开波地铁以及加拉加斯与图伊古之间的客运铁路将于28号恢复运营。此外，委内瑞拉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27号已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当地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说，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伊朗的军事监视设施、通信系统、防空阵地、无人机存储设施以及布雷装备等。声明称，伊朗武装力量于美东时间27号凌晨再次袭击一艘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游轮。美军当天的军事打击行动是对伊朗持续针对商船行为的直接回应。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稍早前也报道，伊朗南部的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特朗普威胁称，总有一天，我们或许将无法再保持理智，而被迫重启军事行动。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伊朗将不复存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8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利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重要基础设施，对近日美国的侵略行径做出了果断回应。声明还称，伊朗将加大打击违规船只的力度。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28号称，美国对伊朗西里克地区实施打击，并不能改变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掌控。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将在这几天体验到地狱般的感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表示，
3: 对美国来说，把霍尔木兹海峡打通，这是链接备忘录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美国还是要求自由通过，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因为海峡的问题再一次爆发军事冲突是大概率的事情。那么博弈到最后，就看谁有更大的战略决心。
4: 离以美达成框架协议后，当地时间27号，以军再次袭击黎巴嫩南部。以色列防长卡茨当天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没有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巴嫩南部打死数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声明说，以军27号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现数名携带火箭弹的黎真主党武装人员，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并将其打死，同时摧毁了他们的活动场所。此外，以军在另一次打击中摧毁了一处黎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声明说，事发地毗邻以军士兵正在执行任务的安全区，以军将继续开展行动以消除威胁。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将在黎巴嫩维持现有部署，将继续控制由以方划定的黎南部安全区。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先决条件是，真主党必须在黎巴嫩全境解除武装。当地时间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是一项历史性成就。他还表示，以色列实际上保留了保卫其北部边境所需的全部安全区。
6: 我坚决反对强制我们撤军的做法。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实质上是在对伊朗说，这与你无关。
7: 很

0: 当地时间27号，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谴责了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达成的框架协议，称这是黎巴嫩政府犯下的重大错误。真主党方面认为该协议无效。卡西姆指责称，黎巴嫩当局通过这一严重错误的协议，使以色列的占领合法化。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多名相关人士27号透露，作为强化太平洋一侧防卫体制的一环，日本政府已开始研究引进并部署具备对舰攻击等能力的无人潜水艇。消息称，日方这一系列行动可能对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不稳定因素。
2: 据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28号5:21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1级地震，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明显震感。另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8号9点，26号晚发生在山梨县的地震已造成20人受伤。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
2: 近期欧洲多国接连出现破纪录高温，德国捷克27号再次刷新本国有气象记录以来最高气温记录。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当天测得的初步气温数据达41.5摄氏度，捷克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27号测得40.6摄氏度，超过2012年测得的最高纪录40.4摄氏度，这一数值可能还会被刷新。
1: 联合国粮农组织日前警告称，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引发的极端天气可能给全球数百万依赖农业生产的人口带来严重冲击。该组织称，今年年底以及2027年初，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大规模粮食危机，而这也正是厄尔尼诺现象通常持续的时间周期。
2: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结束。随着奥地利队与阿尔及利亚队搭上淘汰赛末班车，本届世界杯32强全部产生。未能将命运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伊朗、韩国队，最终无缘淘汰赛阶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傅博凡，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8: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9: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7: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0: 大孙子，快过来， 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1: 来喽！
10: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1: 哇，这也太震撼了！
10: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1: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0: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1: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0: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12: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0: 爷，起这么早又去锻炼呢？
1: 对呀，今天啊我们跑团要去参加半马，我可是主力队员。
0: 您这身体真让人佩服。
1: 那当然，60岁正是闯的年纪，坚持锻炼比啥保健品都管用。
2: 新旗袍也太好看了。
3: 好看吧，以前上班带孩子，天天忙得脚不沾地，顾不上自己，现在你们都长大了，我也要好好打扮打扮。你看银发也很美。
2: 太对了，银发也很美。
4: 同学们，美丽中国是山河锦绣，是岁月安然，在播读的时候要把握节奏与情感，语气要舒展温暖，赞美我们的祖国与生活。今天的播音课就到这里，咱们下节课再见。
5: 大师再见。
4: 退休后我来到老年大学当播音老师，有灯光，有伙伴，有热爱，退休不退场，而是新的开场。不被年龄限制，不被岁月定义，人生随时可以重启。
5: 我们的生活
6: 岁月不败勇者，时光自然星光。人生下半场不是落幕，而是新的起航。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每一段人生都值得被认真对待，每一个年纪都要活出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幸福从来不分早晚，美好一直就在身边。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任丘荣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车友俱乐部，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薇，问候大家。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天，农历的5月14。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最近两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雷阵雨，22度到28度，东南风2级。那到了周二的时候是终于转雷阵雨，22度到29度，东风2级。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送出的有好听的歌曲以及经典的小品，也希望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周日带给收音机旁的你一份轻松和快乐。那我们的互动专号呢，是添加我们的 QQ 群号357597111。我们总是在熟悉的路口撞见一段早已落幕的从前。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是来自听友唱片收藏家推荐的范逸臣的《街角的情歌》。成年人的分开，大多的都是体面而安静的，不必去追问当初为何走散，也不必纠结谁亏欠了谁。看见对方过得安稳，心底纵使翻涌千万的情绪，最后也只是淡淡的点头，然后各自转身走远。这首歌曲教会我们，爱过不必纠缠，离别不必记恨，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藏在心底就足够珍贵。一段感情的结局不是遗憾，而是成长。那些在街角听过的情歌，是青春留给我们温柔的印记，它提醒着我们好好告别，好好向前走。

0: 总有一段感情就像是一张细密柔软的网，一旦深陷便再也难以轻易的挣脱。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听友邯郸涛涛推荐的《情网》。人这一生总会
1: 我爱你、
2: 啊、哎呀班长使劲啊，
1: 老公我爱你啊，
2: 班长攥着拳头往下使劲，声音就从上边出来了。

0: 老水弄呢、啊、老水我爱你。
1: 哎呀妈呀，小心点儿，
0: 真的
1: 真的。哎呀大妹子，
0: 你还在这干什么？快点念呐。
2: 我不想念了。
0: 哎呀，我就跟你说
2: 不想念了。
0: 我替你念，
2: 你别念别念，我真的不想念了。别念。
3: 王俊怡事情好了，
1: 经过我慎重的考虑，我决定了，
3: 决定了
1: 和你分手。
3: 和你分手
0: 啊？分手、
3: 哎、他妈分手了。
0: 哎呀不是，你咋说跟他分手呢？
1: 就是
0: 你啥意思？
1: 我没
0: 你大过年你得让他多伤心。
1: 我没说要跟他分手。
0: 啥样的
1: 什么
0: 你说现在金公章有他一半也有一半。
3: 可多了，你抓紧时间。

在大年三十向军嫂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全党革命

都说烟雨最动人心，朦胧的薄雾裹着古巷石桥，流水载着旧事缓缓远去，世间有多少的相逢和别离都藏在了江南绵绵的细雨里。来时两心欢喜，并肩看遍亭台春色，去时烟雨相送，只剩回忆独自停留。我们总是贪恋初见时的温柔，放不下擦肩而过的缘分，可是世事本就是多离合，就像是扬州的烟雨，来了又散，聚了又休。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是听友转圈哥推荐的烟雨唱扬州。

你有没有这样的喜欢过一个人，明明目光已经追随了千百次，却始终不敢让他停留，明明有千言万语堵在了喉咙，开口却变成了云淡风轻的打招呼，你在心里排练过一万次的告白，到了最后都变成了一句算了。

接下来的节目时间为大家送出的歌曲是来自吉他的天空演唱的《暗里着迷》，他唱的是刘德华在1993年的一首老歌。这首歌曲表达的是那种想要触碰又缩回的手，

歌词里说，其实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角色范围，成年人的世界里有太多的比喜欢更重要的东西，身份、责任、时间，甚至只是对方并不知情这几个字，于是你只能把那份心动藏在了每一次不经意的对视里，藏在了深夜无人知晓的梦里，藏在算了吧和不甘心之间的无尽的叹息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从来不是天涯海角，而是我站在你面前，把我爱你活生生地咽了回去，换成了一个礼貌的微笑。可是多年以后，你会发现这份没有说出口的感情，它没有消失，它只是变成了一首只属于自己的老歌，变成了一段泛黄的青春，变成了你心上一个温柔的角落。如果在你的心里也住着一个不能言说的人，别怪自己软弱，有些深情不说本身就是一种成全。愿你所有的念念不忘终有回响。

年轻的时候总会以为遇见心动的人就可以走到岁岁年年，我们共享过午后的阳光，听过同一段旋律，许下过不离不弃的诺言，以为爱意能够抵过所有的平淡和波折。可是后来才懂得，不是所有的相爱都可以走到圆满的结局。时光会冲淡热烈，距离会拉开陪伴，两个人走着走着就慢慢的走散了。曾经一起哼唱的情歌，从前是甜蜜，如今只剩下怀念。接下来和朋友们一起收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情歌》。

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它的结尾，就像是一本书翻到了最后一页总是要合上，就像是一场电影，字幕升起，灯光亮起，你总得站起来走出放映厅，就像一个人陪着你走了一段路，到了该分岔的路口，他往左，你往右，谁也没有回头。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和朋友们一起分享到的歌曲是来自张碧晨的《在故事的最终》。

我们都曾经在某一个故事的结尾里挣扎过吧，反复地看着聊天记录，想从字缝里找出他还爱你的证据。单曲循环一首歌，

0: 把歌词当做了自己唯一的解药，在深夜里写过很长很长的信，收件人永远都不会看到。你还是写了又删，
1: 不用缝合，50多分钟就能生产出这样一件完整的针织衫。
2: 清河县是全国最大的羊绒加工集散地，但全县80%以上经营主体都是中小微加工企业，单独购置智能针织设备资金压力大，大单容易接不住。本地龙头企业河北新华羊绒联合智能装备企业慈星建成这座共享制造基地，投放1305台一线成型智能设备，初创企业可以按需租赁，也可以代工生产。河北伟凡互联针织智能制造有限公司生产经理杨宝山，
3: 先接了大单，然后其他公司也可以帮忙做一些订单，这样让客户更快地收到货。
2: 通过共享设备，综合利用率提升至90%，生产效率提升46%，单件生产成本下降15%。基地还配套打造羊绒一线成型研究院，开放花型超市、样衣超市、设备超市三大共享服务。河北新华羊绒有限公司总经理宋丽丽，
4: 就像我们面前的这个数据花型中心，我们是跟我们的中小微企业提供这种设计共享，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平台就可以参考里面的数据，然后进行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然后也节约了设计成本。
2: 如果说新华羊绒共享基地打通了羊绒终端织造的堵点，那么联谊羊绒供应链共享平台则补齐了产业链上游原料仓储物流的短板。河北联谊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赵海清，
5: 现在我们平台呢主要是也在致力于羊绒原材料的整个的前端的收购过程，我们为下游企业或为平台内部的客户在做集采的过程中能成本节约5%以上。
2: 赵海清告诉记者，这个供应链共享平台整合全县100多家分梳纺纱小微企业资源，统一开展原料集中集采、智能仓储、全网物流配送、市场价格数据分析服务，既能大幅压低原料进价，也能实时匹配上下游产能，有效解决原料积压、物流分散、供货周期长等难题。
5: 现在我们正在做2.0，从整个上游的集采、代采的仓储，到中间加工生产的透明化、可视化，再到下面的代售系统，整个组合起来，整个产业链的所有的一个大的系统。
2: 2026年1至5月，清河县羊绒特色集群实现营收226.5亿元，同比增长13.79%。目前，清河县正努力构建全链条共享体系，进一步拓展共享模式。邢台市清河县科工局相关负责人王鹏东，
6: 建设织机互联网产业大脑，目前平台各模式开发已完成，计划今年10月运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高端织机5G互联互通、产能整合与订单共享，增强国际高端订单承接能力，全面提升集群协同能力与数字化水平。
2: 清河羊绒的共享制造实践也是河北省推动特色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缩影。2024年以来，我省先后出台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行动方案、河北省特色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工作指南，明确原料集采、研发创新、中试验证、工业设计、生产设备等9大共享路径，破解集群发展瓶颈，持续做大做强县域经济。工人日报国际与体育新闻部副主任毕振山，
7: 我觉得这个做法非常好，就为很多这个可能研发能力不足的这些企业提供了一个路径，同时也把这些先进的这个科研成果呢，进一步的扩散到更多的产业链这些企业里。
2: 光明日报记者陈元秋，
8: 真正做到了一个是抱团取暖，也可以为全国今后尤其在无论是这个轻工业、重工业，还有尤其在这种中小型企业聚集比较多的地方，都能形成一种借鉴模式。
2: 牢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殷殷嘱托。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以公心聚民心，以实干促共富，带领村民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
9: 每天早上8点，尹继平带领全体村干部、党员代表、村民代表举行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10: 每天举行升旗仪式，我们已经坚持6年，就是为了让广大党员、村干部永远把党和国家放在心里。

0: 时刻刻不能忘了我们的初心和使命。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遵照总书记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的殷殷嘱托。殷济平带领党员群众以产业为抓手，以民生为底色，持续拓展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径。今年，殷济平与村民代表奔赴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进乡村考察学习，先后敲定了六个特色农业项目。为了加快项目落地，从动员群众、对接农业科研院所引进作物新品种，到牵头成立集体合作社，打造生态农业观光园，带动农民增收，殷济平一路奔波，
2: 夜宿直播，每天都到现场过来看现场有什么困难，需要协调吗？当时能协调了，当时就解决了；协调不了了的，把现场这个问题全部总结到一块儿，需要找县的或者市里的，他马不停蹄的，立马就找上级部门协调。
1: 抢抓数字发展风口，在殷济平的统筹推进下，塔园庄村于去年建成全新的三层文化产业电商直播实训基地，培育本土主播，打通线上销路，助力本地农产品搭上互联网快车，销往全国各地。
3: 比如说我们的鸡蛋、面粉、挂面等等，那么我们现在卖的最好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鸡蛋，它可以卖到西藏，我们一天呢也能卖到几百箱，也就可以卖到两三万块钱。
1: 发展文旅产业，今年塔园庄与石家庄文旅投集团合作打造了乡与集美食文化一条街，翻新60间商铺，新建特色院落，引进研学、演艺、文创等多元业态。项目二月启动试运营以来，累计接待游客30余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突破3万人次。
4: 这个环境我感觉是特别适合大人孩子过来玩，还有玩的呀、吃的呀，还有小朋友休息的呀，都特别多，都挺好的。
1: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塔园庄村建起了养老院，推出老年食堂福利政策，利用闲置宅基地建成可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民宿康养园区。殷济平带领党员群众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5: 大伙都有活干，也都有稳定的收入，我们在这个村住着幸福指数非常高，我们特别知足。
1: 现在的塔园庄村高楼林立，绿树葱茏，产业园区连片，乡村市集里人流如织，智慧农场生机盎然。2025年，塔园庄村村集体收入达到3300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3.5万元。
0: 老百姓的好日子没有终点，只有联系不断的新起点。我是一名有着30年党龄的老党员，我愿意以公心积民心，以实干出功夫，用日复一日的坚守，全是一名基层党组织书记的责任与担当，带领村党委一班人顽强奋斗，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6: 巍巍太行镌刻着燕赵儿女的家国赤诚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保定义县狼牙山，看武壮士忠魂永驻，红色精神薪火相传。
7: 位于保定义县的狼牙山，因群峰撞似狼牙得名。山脚下武壮士雕像，
6: 整文山州麻栗坡县的天麻高速马路塘特大桥顺利合龙，标志着天麻高速实现全线贯通，为中越边境再添一条互联互通的国门大动脉。天麻高速起于中越边境天宝口岸，止于文山州麻栗坡县，全长约52.8公里，桥隧比高达80.4%。全线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设计时速80公里，预计今年10月将达到通车条件。
7: 美国东部时间27号，美军以伊朗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海域商船为由，再次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指责伊朗方面再次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8号表示，已对近日美国侵略行径作出果断回应，今后将更强硬地对待违规船只，并威胁对美军基地发起地狱式打击。
6: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将提名俄克拉荷马州前州警兰斯·施罗。

0: 国耶为国土安全部下属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下任局长。此前，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移民问题上暴力执法，引发巨大争议，国土安全部长和该局一把手先后去职。数据显示，2009年至2024年间，美国移民拘留设施平均每3848名在押人员中，每年发生一起死亡事件。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这一比率已翻了一倍多。截至6月初的初步数据显示，目前大约每1630人中就有一人死亡。
1: 特朗普26号威胁向对美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施以报复性关税后，欧盟委员会回应说将坚决捍卫自身权利。欧盟委员会一名发言人表示，欧盟及其成员国有权管理欧盟范围内的经济活动，如果对欧盟合法政策采取单方面措施，欧盟将迅速和坚决应对，以维护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
0: 俄罗斯媒体报道，斯洛伐克总理菲佐日前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军事支持的计划。多家媒体此前报道，在7月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预计将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约合5400亿元人民币的军事支持。对此，菲佐表示，他已指示斯洛伐克代表团绝不参与任何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计划。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付建岭、张硕，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任丘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任丘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任丘新闻。今天任丘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任丘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文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2: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1: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3: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眼神，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1: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任丘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4: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然后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1: 据了解，多年来任丘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5: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

0: 安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1: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剑锋，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云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 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3: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

0: 量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2: 来喽。
1: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新安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2: 哇，这也太震撼了！
1: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2: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2: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听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公益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4: 丢人
3: 啊！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5: 还有
3: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6: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7: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8: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9: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10: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11: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10: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11: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12: 小时候，我问爸爸什么是纳税，爸爸说：
13: 纳税呀，就是每个人把自己挣的钱的一小部分交给国家，爸爸就是纳税人。
12: 那个时候，我心里有很多疑问，为什么要交税呢？上小学了，我高高兴兴地对爸爸说：我们现在上学都不用交学费了。爸爸说：
13: 是啊，这些学费都由国家出，国家从税收里拨出钱来为人民服务。
12: 后来我对税收有了更多的认识，周末回乡下玩，村里的景象焕然一新。妈妈说，现在国家正在城乡建设，农村也修上了马路，再也不用担心下雨天路难走了，这都是国家给我们建造的，这些钱都是纳税的收入，这也是纳税人的光荣啊！妈妈就是个纳税人，长大后，我也成了纳税人。
13: 税收离我们的生活很近，依法诚信纳税，共创和谐家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学习更好听，好听在广播。学习强国专题时间。

公元907年到公元960年，短短53年时间里，群雄竞起，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一个又一个短命的中原王朝在血泊中登场，史称五代。其他地方政权也不甘落后，形成十个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史称十国。兵变不断，战乱连绵，在这样的烽烟弥漫中，历史的车轮进入了一个混沌不明朗的历史谜团当中。公元884年，汴州驿馆上元驿，一场盛大的宴会正在举行，就像秦汉之际的鸿门宴一样，这场晚唐的宴会也在改变着中国的历史，被记载在许多史书当中。不仅如此，它还在民间广为传播，成为一个令人感慨万千的传奇。宴会的主角，一位是宣武节度使朱温，另一位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朱温原是唐末皇朝起义军的大将，后投靠唐政权，以治军严酷著称，成为围剿皇朝的重要力量。他据守汴州，形成强大的军事集团。李克用，沙陀人，骁勇善战，军中称为飞虎子。他一只眼睛有问题，人送绰号独眼龙。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李克用的力量也在迅速扩大，以太原为中心，形成强大的河东军事集团。两大军事集团最终在围剿皇朝的战争中相遇，他们合力加攻，大获全胜。朱温特地摆设隆重的庆功宴款待李克用。李克用年轻气盛，宴会上处处逞强，言辞间多有不敬。朱温内心愤懑，但在宴会上没有表露出来，他把重头戏放在了宴会之后。

0: 那么这件事儿，当然历史上有一种说法，叫做鸿门宴了。延续100多年的藩镇割据的这样一种局面啊，在这个红巢起义失败以后啊，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其中两个发展最快、势力膨胀啊最迅速的，就是朱温和李克用了。他是当时的两强啊，坐在一起，表面上是把酒言欢，实际上是暗藏杀机的。
1: 李克用的驿馆危机四伏，朱温大军已秘密包围了驿馆，就等着合适的机会。夜幕降临，朱温大军纵火放箭，李克用所带的300名亲兵全部被杀，李克用危在旦夕。偏偏此时雷雨交加，火箭的威力大减，在几名亲随的拼死保护下，李克用狼狈逃走，昔日的战友顿时成为仇敌。两大军事集团的争斗从此拉开序幕，他们的争霸将左右五代时期的政治格局。9世纪末期，唐帝国已病入膏肓，在围剿黄巢起义的过程中，藩镇势力进一步增强，唐王朝已奄奄一息，朝臣与宦官们却仍在进行激烈争斗，他们纷纷与藩镇势力结盟。公元900年，宦官势力不仅杀戮朝臣，而且打算废黜唐昭宗。要想制服宦官，无论是皇帝还是朝臣，他们都必须借助地方的力量。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希望寄托在朱温身上。由宰相崔胤秘密致书朱温，请其出兵讨乱。接到宰相崔胤的书信，朱温喜出望外，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朱温大军立即出发，目标长安城。宦官韩全诲等人情急之下劫持唐昭宗，投靠凤翔节度使李茂贞，但李茂贞根本不是朱温的对手。交战失败后，李茂贞被迫交出昭宗。此时的朱温已经完全控制了唐朝的中央政权。残酷的大屠杀迅速展开，700多名宦官被朱温统统杀掉。长期被宦官控制的唐朝中央军队神策军被解散。紧接着，这位被大家公认为忠臣的朱温迅速露出了他的另一面。他向朝臣展开了杀戮，甚至杀害了接应他到京城的宰相崔胤。他强迫唐昭宗迁往洛阳，临走前还将长安的宫室、百司、民间庐舍全部焚毁。不久，唐昭宗在洛阳被杀。经过一系列的准备，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改国号为梁，这就是五代第一个中原政权后梁。唐朝长达289年的统治终告结束。但是唐朝的影响果真就此完全消失了吗？后梁建立后，尽管许多藩镇被朱温扫灭，连中唐以来强藩魏博、承德也因战败归附朱温，但是只有一个重要人物，他始终认为唐朝的历史没有终结，他就是与朱温结下深仇的李克用。此时距上元义盛宴已经过了23年，李克用也已经从一个年轻气盛的小伙子变成了成熟的雄踞河东的军事霸主。此时真正对后梁构成重大威胁的也只有李克用的河东军事集团，接下来的中原争霸也正是在两个军事集团间展开。朱温弑杀唐昭宗的消息传到太原时，李克用南向痛哭，发誓

0: 朱兄讨逆，恢复唐朝。李克用仍自恃唐臣，以秦王讨逆为旗号，与后梁军队不断攻杀。
1: 从军事力量上来讲，

0: 他曾下令规定，如果有将校在战争中被杀或逃走，他所率的全部士兵都要斩杀，这就是有名的拔队斩。对自己的军士尚且如此，对敌兵则更为残酷。李克用则以义气相勾连，以他的义子十三太保为核心，组建了强大的义儿军，然后又以义儿军为中心，组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这是山西省晋中义校，为了新年的演出，学生们又开始了紧张的排练。排练的剧目晋剧《雅观楼》，讲述的是李克用与他的义子征战的故事。在戏剧中，李克用的义子李存孝，这位年仅十几岁却武艺超群的义子，在阵中生擒黄巢大将孟觉海。在戏剧盛行的年代，描述李克用父子征战故事的《沙陀国》《雅观楼》《飞虎山》《太平桥》等剧目众多，而且十分流行，成为了一个个经典剧目。而由此更是演绎出了家喻户晓的传奇故事，李克用与十三太保。据说李克用有十三义子，他们个个武功非凡，皆一时雄杰抱武之势，帮李克用立功名打天下。太保李存孝称得上天下最骁勇的武将，在千军万马中往来冲杀，如履平地。李克用与他的义子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他们共同浴血奋战，不断取得重大战果。
1: 李克用的这些所谓的义儿啊，实际上就是说他是在这个，就是说在中原地区，因为他是少数民族的这种血统，所以他在中原地区要形成自己的这种势力的，他必须要这个就是说招纳中原地区的很多的所谓的义子们。那个时候的这个义啊，更多的反倒是利，他这个义子啊只是一个名头。
0: 在20余年的时间中，李克用与朱温一直展开着不间断的斗争。后梁建立后，双方的战争更趋激烈，马上到了一决雌雄的最后关头。然而908年正月，李克用暴病而亡。直到李克用临终的时候，他仍在军营中筹划着军事计划。他把儿子李存勖立为晋王，取出三支箭，嘱咐儿子完成三件大事。第一支箭直指北方的刘仁恭、刘守光父子，他们正占据着幽州。第二支箭指向了中原王朝之外的契丹。第三支箭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消灭世仇朱温。
2: 首先去攻打朱温呢，还是首先稳定自己的后方，把北方的像刘仁恭以及一直对中原构成强大威胁的契丹的势力加以削弱呢？这是当时的一些这个政治家和军事家呀，需要做出的一个重大的战略选择。李克用把首先讨平幽州，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和抵御当时的劲敌契丹放在第一位，那么表明啊，他是把这个稳定后方作为自己的要务。
0: 刘仁恭、刘守光占据的幽州，正是中原王朝与契丹的交界处，此地为军事必争之地。李克用将第二支箭指向契丹，只有不受契丹的强大入侵，才能够无后顾之忧。李克用最终的目标是在朱温，只有消灭了朱温的后梁军队，李克用的军事集团才能真正雄霸中原。李克用死时，外面黄沙漫天，真正的大战将在李克用死

后全面展开。自从朱温称帝建立后梁，南方各节度使也纷纷独立，先后建立起九个国家，再加上北方的北汉政权，这就是五代十国中的十国。这里是扬州，早在隋唐时期，扬州就非常繁荣，是当时东南的第一大都市。五代时以扬州为中心，先后建立起两个国家，吴国与南唐。合肥人杨行密曾任唐朝的淮南节度使，被封吴王。中原战火弥漫时，杨行密果断出兵，强力遏制了朱温的南进步伐，使南方经济免遭破坏。公元937年，吴国的权臣徐之诰代吴自立。徐之诰自称是唐朝的后裔，改名李生，他将国号改为大唐，史称南唐。南唐以保境安民、息兵安民为基本国策，农业开发的力度超过了南北各政权，多种经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南唐的手工业和商业十分繁盛，这里更是一个艺术的王朝。两代国主李璟、李煜都是江南才俊，在他们的带动下，南唐的文学、美术、书法、音乐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0: 代十国的南方地区啊，如果跟北方地区相比，那么突出表现为这样两个不同。第一呢，是相对比较安定，第二，社会经济有非常大的发展。为了在彼此竞争当中取得胜利，这些割据南方的这个地方政权啊，他们竞相采取了这个发展经济、保境安民的这样一些这个政策。这对于当时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啊，还有这个持续发展，是有非常大的这个促进作用。
1: 这是闻名天下的苏州、杭州。吴越国王钱镠发展农桑，兴修水利，使吴越的富庶甲于东南，苏州、杭州得到了大力修建。杭州的六合塔、宝柱塔、雷峰塔，苏州虎丘的云岩寺塔，其建筑技术之高，在当时世界上均堪称一流。自然之景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形成最令人羡慕的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说法，从此传遍天下。吴越国向南，由王朝王审之建立的闽政权正蓬勃发展，海洋经济被大力发展起来，甘棠港自开辟后一直长盛不

0: 十国中，地处西南的蜀地以成都为中心，山川险固，沃野千里，被称为天府之国。朱温建立后梁时，蜀王王建也自称皇帝，建国号蜀，史称前蜀。
1: 唐末的时候，由于战乱啊，中原的很多那个官宦和士人都纷纷避难来到这个前蜀王国。然后王建在他们的帮助下，就模仿唐代的官制，建立了一套政治制度，这也是很完善的一套政治制度。然后呢，由于这个蜀地它有很多天险，可以说是聚险一方，在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下，然后呢，前蜀的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
0: 王建堪称明主，他的继承人却残暴昏庸。前蜀灭亡后，后蜀建立。

0: 后蜀第二任皇帝孟昶即位初期勤劳国事，与民休息，后蜀国势因此强盛。孟昶还是有名的文艺青年，他对戏曲最为着迷，有些戏班至今仍奉他为守护神，谓之孟郎君，郎君大仙。在成都，蜀绣女冯玉英是这个城市中为数不多但仍固守传统工艺的艺人之一。作为传统工艺蜀绣的民间艺人，已在自己的家里开班传艺十余年。在前蜀后蜀时期，尽管中原战争不断，但四川却偏安一隅，经济繁盛。这种产生于成都的民间工艺蜀绣在那时也开始发展流行。如今冯玉英的蜀绣作坊已经小有名气，顾客最为喜爱的作品还是这美丽的芙蓉花和花蕊夫人。花蕊夫人是孟昶的宠妃，她是绝代佳人，而且是著名的女诗人，著有《花蕊夫人宫词》。成都又叫蓉城，很少有人知道蓉城的名称与花蕊夫人有关。相传花蕊夫人最爱芙蓉花和牡丹花，孟昶命百姓在城内遍植芙蓉树，花开时节，成都四十里为锦绣，人们惊叹其为芙蓉城，简称蓉城。后蜀宰相吴昭义等人集唐五代词五百首为花笺集，对后世影响很大。吴昭义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发展教育，并奏请雕版刻印九经，由是蜀中文学复盛。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也是一个文化聚集的国度。中原地区战火弥漫之时，后蜀一度成为令人向往的文化国度。中南地区的长沙，在五代十国时是楚国的潭州，在当时它是南方最大的茶市，茶税成为当时楚国主要的税收来源，每年所得凡百万计。南方国家中，地处湖北的南平在各国的缓冲地带得到生存发展，偏居岭南的南汉也能兴办学校，提倡文教，使昔日的蛮荒之地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十国中唯一的北方国家北汉，在与辽国结盟后也能守境割据。
1: 那这样一种城市经济的这个心理面貌、心理格局，应该说可以追溯到唐末五代时期。像城市生活当中的很多内容，比如说勾栏瓦舍这样一些这个民间的一些文化活动，还有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这个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甚至整个社会上的价值观念，人们那种商品意识的这个崛起吧，在很大程度上也都得益于这样一种商品经济的发展。那么如果没有北方地区的这样一种旧的格局的打破，加上了南方地区商品经济发展的这么一种潮流，可能就不会出现《清明上河图》那样的一种这个令人神往的商业贸易非常繁荣的景象。这是就五代十国的它的后世影响。
0: 此时的中国，南方割据政权虽然经济发展、文化繁荣，但他们都无力改写历史，真正的历史大戏还是在中原上演。李克用去世后，他的继任

0: 李存勖正按照他的临终遗嘱展开强有力的中原争霸。李克用临终前留下的三支箭被供奉在家庙中，每临出征，李存勖都郑重地取出放在锦囊里，打了胜仗又送回家庙。这三支箭成为李存勖积极进取的指南针。公元913年，李存勖的军队攻陷幽州，完全控制了河北地区。刘仁恭父子被擒，李存勖用刘仁恭的血来祭奠李克用之墓，彻底完成了第一支箭的任务。公元922年，李存勖率部大战契丹大军，将其驱逐出境。李克用交代的第二支箭也得到了很好的结果。公元923年，李存勖称帝，建立了五代的第二个中原王朝，史称后唐。李克用交代的三支箭只剩下最后一支了，真正的最后的决战即将展开。此时的后梁已经走了下坡路。公元912年，朱温被他的次子所杀，后梁进一步衰败。公元923年10月，李存勖的军队进攻梁都汴京，曾经不可一世的后梁被李存勖大军攻破而灰飞烟灭。李存勖志得意满，真正达到了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执的地步。也许唯一遗憾的是，朱温已不在人世，李存勖无法亲手将朱温杀掉。然而这位登上帝王的武士却开启了他更富有传奇色彩的戏剧人生。李存勖自幼精于音律，能谱曲填词。平定中原后，李存勖经常和伶人们一起演戏，还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李天下。伶人一词最早可追溯到黄帝时期，实在黄帝时伶伦造音乐，后称乐官为伶官，后来也将以演戏为生的艺人包括进来，将他们统称为伶人。在古代传统观念中，伶人的地位是很卑下的。李存勖非常重用伶人，让他们当官担任重要职务，这成为中国历史上一道空前绝后的奇特景观。伶人地位突然间逆转直上，在现实政治中粉墨登场，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帮着李存勖打天下的功臣却被忽视了。伶官中也有政治之士，但更多的伶官仗着皇帝宠幸肆意妄为，官员们敢怒不敢言。伶人景进专门替唐庄宗刺探外面的情况，只要有人得罪于他，他就在庄宗面前进谗言诋毁对手，大祸马上降临，宦官也重新得到重用。公元925年，宦官和伶人采择3000民女填充后宫。公元926年，李存勖听信宦官谗言，将功勋卓著平定前蜀的西平王郭崇韬杀死。兵变再起，魏州等地发生兵变，京城中也出现了叛乱。伶人出身的亲军将领郭从谦平日把郭崇韬当成自己的叔父，关系亲近。郭崇韬死后不久，郭从谦率部攻打城门，李存勖亲率禁卫骑兵出击， 众叛亲离，调动不了附近的军队，身边的人也纷纷离开。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武士，现在却孤立无援，独自拼杀。在无比的失落和痛苦中，李存勖被一箭射中，称帝仅三年便死于非命。当时只有一个伶人捡了些丢弃的破烂乐器放在李存勖的身上点火焚尸。李存勖编戏演戏都是高手，甚至被许多戏班奉为戏曲之祖，而在戏外的真实世界，他也用自己的生命编写了一场无与伦比的悲喜剧。伶人、乐器和弓箭，庄宗一生中激情和魅力的代表，参与了他戏剧性的终结。用欧阳修引用《左传》的话来说，君以此始，必以此终。李嗣源是李克用的义子，是十三太保中年龄最大的一位。他先后随从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征战30余年，屡立奇功。兵变爆发时，李嗣源受命到魏州讨伐叛军，但平叛没有多久，手下的将士策动哗变，且与叛军兵合一处，拥戴李嗣源为新皇帝。这是又一次成功的兵变，李嗣源是兵变的获益者，但他登台后必须强力遏制兵变，否则下一个被杀的可能就是他自己。
1: 但实际上在五代的时候呢，禁军其实是指那种精锐部队、正规军。那这个禁军呢，一方面他们的这个兵士相对来说呢是战斗力比较强的，另一方面呢，这个禁军的统帅呢也都是在多年这种严酷战争里边摸爬滚打打出来的，相对的比较呢有人气。那像这些皇帝也不敢轻易的动他们，所以当时尽管有很多防范这个兵变的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比方说这个严明纪律啦，这个整治一些有反叛心的这样的一些军阀啦、将领了，但是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这样的问题。
0: 李嗣源想要突破兵变困局，即位后首先做的就是镇压和整顿。对于骄悍难治的将士，李嗣源悉数诛杀，以绝后患。几次大规模的屠杀，骄兵悍将动辄作乱的局面被初步改变。李嗣源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重新组建了侍卫亲军，着手建立新的禁军体系。禁军除捍卫京师外，还被派驻各地牵制和削弱藩镇实力，节度使被频繁调动，以防止他们形成割据势力，实力强大的藩镇被一再分割，实力大减。李嗣源还力图彻底消除产生兵变的土壤，他整肃吏治，使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原民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这些措施无疑稳定了政局，也使兵变失去了基础。然而李嗣源有无法克服的缺陷，他即位时已经60岁，年老力衰，完善的制度依然无法建立，只好将大量的权力分给家属亲信，由亲近的人替代原有的军阀，成为新势力。李嗣源试图以情谊的勾连来弥补制度的缺陷，但是他能够成功吗？李嗣源晚年患病时，宫廷政变再度发生，次子李从容率兵攻打宫门，妄图篡位，失败被杀。李嗣源本人经济悲痛，凄惨地死去。一连串的宫廷杀戮之后，公元934年，李嗣源的养子李从珂自立为帝。

0: 刚刚即位，李从珂对太原的石敬瑭十分忌惮。石敬瑭不仅是拥有军队的一方诸侯，而且是李嗣源的女婿。为了解除石敬瑭的威胁，李从珂决定先下手为强，迫令石敬瑭离开巢穴。但这一次决定不仅使李从珂很快死去，而且引发了一道令中原王朝几百年都无法破解的难题。为抵御李从珂，石敬瑭面临艰难的抉择，最终不惜采取非常措施，主动向北方的契丹求援。契丹国内经过一系列改革，此时已强大起来。为了获得契丹大军的帮助，石敬瑭主动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这一措施完全改变了中国北方的政治格局。燕云十六州，东西绵延约600公里，南北约200公里。历史上，这里不仅是中原农耕文明和草原游牧文明的自然分界线，也是中原政权抵御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军事分界线。早在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就不惜耗费大量国力，在崇山峻岭之上修筑长城。秦朝建立后，更是将长城连接起来。此后，各朝各代的中原政权无不派重兵把守，唯恐有失。因为一旦失去，北方再无险可守，强国铁骑便可在中原大地纵横驰骋。
1: 对任何一个朝代来说，他都必须要就是控制燕云地区。控制燕云地区以后，他基本上就能够保证，就是说中原这个王朝的这个安全。而如果失去这一道安全屏障，就很容易这个就是被少数民族的这种骑兵，南下，造成对中原的这种王朝造成很大很大的这种影响。
2: 那把这个地区呢割给契丹以后呢，契丹他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那么他基本上呢是以游牧作为他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而得到了燕云十六州以后呢，就开始有了一片以农业经济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地带。那这种情况呢，其实对于契丹民族他本身的发展是有刺激的，而且对于他的这个社会的结构，包括这个辽朝的统治方式，实际上呢都有一种启示或者说一种带动的作用。
0: 在契丹的帮助下，石敬瑭建立了五代时期的第三个中原政权后晋。但是石敬瑭虽然当了皇帝，对契丹却只能卑躬屈膝。石敬瑭的继承人石重贵试图冒死一变，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燕云十六州，彻底改变被动局面。但此时形势已经不可逆转。公元944年到947年，契丹大军三次南下，后晋灭亡。契丹人虽然打进中原，但他们的劫掠和暴行激起了中原民众的反抗，契丹人被迫撤退，中原出现了政治空白。太原留守刘知远趁机发兵，建立后汉政权。他在位仅一年就去世了。次子刘承佑即位，兵变再次发生，刘承佑被杀。公元951年正月，正率大军抵御契丹的邺都留守郭威被将士们拥立为皇帝，大军返回东京，建立了新政权。这就是五代时期最后一个中原王朝后周。郭威和他的继任者周世宗柴荣都是五代时期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们大刀阔斧地革除着弊病，消除兵变也成为他们治理国家的重中之重。郭威的继任者柴荣是他的内侄和养子。为防止兵变，柴荣在侍卫军之外又组建了殿前军，

0: 殿前侍卫两司构成中央禁军乃至全部武装力量的核心，从根本上改变了晚唐以来外重内轻的局面。
1: 在这个柴荣他整编这个禁军的过程中呢，把一些精锐的力量补充到了这个殿前司里边，所以这样的殿前司的这个力量，它的这个作用在当时的这个禁军的结构里边呢就明显的上升了。那这样呢几乎成为和侍卫司呢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样的一支力量。所以呢这个禁军的两司这样的一种统帅结构或者说一种领导的结构呢，就使那个时候的这个禁军的兵变在一定的程度上呢受到了这个制约。
0: 其实除了兵变难题外，燕云十六州也始终是后周政权迫切想要解决的难题。柴荣的大军先后征讨后蜀、南唐，取得重大战果，但燕云十六州始终如骨鲠在喉，柴荣迫不及待地想要从契丹人手中夺回来。公元959年，柴荣下决心亲征北方，与契丹军征战，收复了辽国占领的漠银翼三州。但没想到就在柴荣准备乘胜进取幽州时，病魔突然降临。他留下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但他的继任者，他的儿子柴宗训，却只有7岁。死神即将到来，柴荣仍强撑最后的力气安排后事。他对军队的人事做了最后一次大的调整，但没有想到这样的调整仍然未能摆脱可怕的兵变困局。五代即将结束，漫漫长夜中，一个又一个统治者粉墨登场，又转瞬消失。无论是狡诈严苛的朱温，痴迷戏曲的李存勖，还是年老体弱的李嗣源，命运不济的柴荣，他们都无力破解中华大地的政治困局。更何况7岁的柴宗训，但历史的车轮已迫不及待地向前推进，中原大地正呼唤一位伟大的君王。

0: 这是一个雪花飘飘的夜晚，宋太祖赵匡胤冒着大雪敲开了赵普家的大门，一同前来的还有他的弟弟赵光义。这次雪夜造访是因为赵匡胤觉得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赵普很快明白，皇上不是嫌自己睡觉的床太小，而是嫌宋朝的地盘太小。这种形式用赵匡胤自己的话来形容，就是卧榻之侧全是呼呼大睡的敌人。于是一个先南后北统一全国的建议被赵普提出来，这与赵匡胤的想法不谋而合。从公元963年正月起，赵匡胤开始了他统一全国的霸业。他先后消灭荆南、湖南、后蜀、南汉、江南，用13年的时间基本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局面，除吴越、北汉外，大体实现了国家统一，书写了他一生的传奇。
1: 公益广告时间。
2: 你是否见过这样的情形？
3: 哎，前面的绿灯都亮了，怎么这车还不走啊？哎，准是看手机了。
2: 等红灯，请勿看手机，以免影响交通。在路上，你会看见边骑车边看手机的人，注意力全放在手机上，行驶方向和视线都会受影响，有时会处于盲行状态。骑车不要看手机，盲行不安全。
4: 哎，这是堵车了还是出事故了？怎么这么慢呢？哎，原来是前面那个司机一直在低头看手机发信息呀。
2: 开车切莫做低头族，避免拥堵和交通事故。开车时看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3倍，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普通状态下的2.8倍。看来只是低头2-3秒，但危险往往不期而遇。无论是电话还是信息，都不值得在开车时回复。生命只有一次，请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5: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6: 你们玩吧，快11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5: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6: 行，再来一把。
7: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8: 12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9: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1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2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 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公益广告时间。
2: 如果有一天，妈妈开始忘记回家的路，忘记你的名字，甚至忘记刚刚说过的话，请记得，这不是他的选择。
3: 妈，帮我加电话。哎呀，不对，这样接，就会变了，就忘了。
4: 你是谁呀？
3: 我是明明呀。哎呀，我的菜糊了。
5: 北京时间12点整。
3: 哎，妈，你去哪儿啊？
4: 明明要放学了，我得去接他。哦，对，他喜欢吃软米饭，软米饭，软米饭，我要做软米饭。
3: 妈，等我把菜做好，陪你去好吗？
4: 那你得快点，我的明明放学看不到，我就该着急了。
2: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悄悄擦去他脑海中的记忆，但他始终记得爱你。让我们一起守护爱的记忆。
6: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7: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8: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孩子。
9: 我们要洗澡了，放下车车好不好？
10: 告诉爸爸你要喝什么。
11: 宝宝，我们过去和小朋友一起玩好不好？
8: 他们如同天上的星星，独自闪烁。

0: 自闭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会影响社交、行为和语言能力。
1: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命运的安排。
2: 我是谁呀？
3: 妈妈，
2: 抱一抱，抱一抱妈妈。你亲一下妈妈。
1: 他们的内心同样渴望爱与被爱。
4: 贤贤，来跟阿姨握握手。
5: 你真棒。
3: 来呀，咱们一起玩。
1: 一句温暖的话语，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耐心的陪伴，都可能成为照亮他们世界的光。关爱自闭症儿童，从心开始，让爱传递。

0: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3: 我上网。
4: 我也上网。
3: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5: 我们传播谣言。
3: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5: 我们吐槽骂街。
3: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6: 我们围观起哄。
3: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5: 我们攻击别人。
3: 我上的

0: 是互联网，
1: 我上的是胡来网。
2: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见。

0: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向您预告本台全天节目内容。5:25开始曲全天节目预告，5:30广告与文艺，6:30新闻和报纸摘要，7:人秋新闻，7:15请您欣赏，8:早间书场，8:30一路同行，10:供求热线，11:Happy 在路上，12:正午888，13:Happy 在路上，13:30午间书场，14:的哥的姐跟我来，15:供求热线，16:午后书场，17:Happy 在路上，17:30音乐带回家，18:30转播中国之声，19:30车友俱乐部，20:30转播河北新闻联播，21:人秋新闻，21:15今夜无眠，22:请您欣赏，23:广告与文艺，24: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欢迎您选择收听。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请保持主路直行，走左侧三车道。
2: 你有新的外卖订单到了，请及时处理。支付宝到账。
3: 妈，景区的门票我已经买好了啊！
4: 我抢到演唱会门票了！
1: 当手机成为这个世界的通行证，当智能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您可曾想到，智能已经成为老年人的障碍？
5: 密码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
1: 他们不是不想学，只是学得慢；不是不想跟，只是跟不上。
6: 哎，人老了，怎么都学不会了。
1: 智能本该是温暖，不该是隔阂。别让科技丢下最爱我们的人。
7: 妈，您看，长按这个绿色图标，打开收付款就能付款了。
8: 同志，麻烦你帮我看一看，这火车都要开了，我儿子用手机给我买的票到哪里去找啊？
9: 叔叔，您别急，先打开12306。
10: 阿姨，您别在这儿排队了，那边有人工窗口，我带您去。
1: 多一点耐心，多一句讲解，多一次伸手帮忙。智能时代，请别丢下他们。关爱老人，让他们也能被时代温柔以待。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农历5月15，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
1: 前五个月，我国物流需求平稳增长，运行结构优化，质效提升。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走进山东省港口集团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扎根一线，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
1: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2: 一方缺席美伊技术性谈判，美方称美伊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谈。
1: 委内瑞拉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50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几天前，在德国汉堡国际超算大会上，我国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这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超算系统总设计师、国家超算深圳中心主任卢雨桐。
5: 国产凌胜超算重回全球第一，彰显了中国在高技术领域持续投入，在超算和人工智能领域持续创新，自主能力不断提升至世界领先水平。
4: 党的18大以来，我国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

0: 到2025年的第十位。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创造性提出新发展理念，创新位居新发展理念之首。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
1: 把创新摆在第一位，是因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
0: 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持续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借助数字技术、绿色技术，传统产业加速换新。在江苏一家金属材料生产企业，数字化管控平台嵌入了 AI 高阶排产、断丝智能识别等应用场景，使生产效率大幅提升。企业智能制造处处长郑亮：
2: 我们把 AI 技术贯穿生产全流程，以数据驱动生产，以智能优化管理，不仅大幅提升了生产效率和产品的质量，还实现了绿色低碳的发展。
0: 目前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集群数量位居世界首位，制造业总体规模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在国家“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江西赣县抽水蓄能电站项目建设现场，上千名施工人员抢抓夏季施工黄金期，有序开展攻坚作业。江西峰山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经理张卫平：
3: 项目建成投运后，将成为赣粤闽湘四省交界关键的大型储能枢纽。电站口全天候为电网调风、调压、应急保供，极大提升赣南电网的安全稳定性。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1,000瓦时。这一数字是2015年我国全年用电量的约两倍，在全球单一国家中也尚属首次。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交通、能源、水利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一项项大国工程让资源在广袤中华大地上顺畅流动，东西互济、南北协同、陆海统筹、区域协调发展、机后城市，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澎湃动能。同时，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从进博会到服贸会，从共建一带一路到自贸区建设，中国发展向新向优，也为世界提供了重要机遇。作为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标志性举措，海南自贸港封关半年以来，政策红利加速释放。海南省委深改办、自贸港工委办副主任王凤丽：
4: 航空海运出境流量稳步增长，海南正从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转型为国际人员往来和跨境商贸流通的重要门户，成为全球企业布局中国市场、深耕亚太贸易的优选热土。
0: 十多年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保持在30%左右，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稳定、最可靠的动力源。展望“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中国号巨轮必将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劈波斩浪，一往无前，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一到五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物流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优提质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李思墨报道。
6: 一到五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

0: 油需求同比增长 9.5%， 较上月均有加快。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 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0: 从进口物流来看，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一到五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 40.0%、18.1% 和 13.4%。 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个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同时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一到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 6.2%。
2: 文化中国行，
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映山红作为电影《闪闪的红星》的经典插曲，在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将于7月1号到4号复排上演，这个经典红色 IP 跨越半世纪，历久弥新。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电影《闪闪的红星》核心取景地红色老区江西美碑古村，探访当地如何深挖红色资源，开展红色教育，让井冈山精神代代更续。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4: 江西美碑古村始建于南宋初年，先后孕育三位开国将军及多位少将，村内留存红四军军部、二七会议会址、毛泽东旧居等多处核心革命旧址。
5: 现在我们来到的就是当年闪闪红星潘冬子卖米的拍摄点，前面有个小窗口。
4: 凭借原生态古建风貌与浓厚红色氛围，美碑被誉为红色电影村，是闪闪的红星、井冈山等数十部红色影视剧取景地。依托独特的影视红色资源，古村研学不断提质升级。美碑古村相关负责人谭春丽介绍，
6: 我们也是深度的开发红星主题的一个红色精品的一个研学路线，把红色的旧址包括影视场景还有古村的风貌进行了一个有机的一个串联，组织我们中小学生、大学生走进美碑古村，走进我们的革命旧址，推出沉浸式的、情景式的、参与式的一种教学，把被动的听讲转换成一个主动的一个体验，变书本的知识为一个比较亲身的一个感受。
4: 从观看到参与，从聆听到感悟的转变，也让前来研学的年轻一代收获了更为深刻的精神触动。井冈山大学学生谢振涛说，
7: 这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单纯的看书本、看电影更具有冲击力，也更具有感染力，也让我们真正的理解了长征精神是刻在这片红土地上融入了一代人血脉中的坚守与担当。
4: 青年一代的真切感悟正是红色文旅最生动的成果，也是红色传承最鲜活的体现。谭春丽表示，丰富多元的教育载体让红色血脉在新时代持续更续，生生不息。
6: 我们年接待研学游客啊，将近是90万人次。那么同时红色文旅的蓬勃的发展也是为当地的村民就业增收，民宿还有餐饮、特色农产品以及文创产品等业态的不断的发展，让我们宝贵的红色资源真正的转换成为乡村振兴的强劲动能。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带您认识山东省港口集团高级别专家、首席科学家张连刚。43年来，他扎根港口，带领团队从零起步，自主创新，让一项项中国方案从青岛港走向世界，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总台记者何莹、王伟，青岛台记者葛欣欣报道。
9: 119条准备作业，路径规划完成，开始抓浆。
10: 好的，全速起升。
11: 清晨的青岛港，海风裹着机械的轰鸣吹来，在自动化码头108泊位，新入列的119号自动化双小车桥吊正在进行验证测试。

0: 在距离地面60多米高的桥吊电器控制室，张连刚紧盯屏幕，和技术员反复核对每一个参数。
1: 这个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看看这些新开发的设备、新开发的机构啊，这些部件它的功能跟我们整个设备运行的总体要求之间的适配性。
0: 随着指令下达，桥吊自动扫描船型，精准规划路径，抓箱、落箱一气呵成，顺利完成调试验收。
1: 目前从总的运行的各个指标来看，跟我们预先设计和预期的指标是吻合的。
0: 2013年，世界前10大集装箱港口中，我国占据7席，却没有一座自动化码头。那一年，青岛港决定启动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时任青岛港副总工程师的张连刚毅然挑起大梁。
1: 当时接这个活的时候，我们团队所有的人都没有见过自动化码头，你要自己来开发或者创建一个公式，然后来解题。
0: 面对国外技术垄断，张连刚带领团队从零起步，先后召开了3000多次技术交流会，经过上千次试验，最终攻克了自动化码头的核心技术。
1: 我们那会儿刚刚引进集装箱的专用机械，里边那个电控系统是国外进口的，遇到了问题解决不了，就只好请国外的工程师专家来，所以这个事情对我触动很大，所以我就下定决心，我们要自己掌握这个技术。
0: 多年来，张连刚带领团队不断刷新智慧港口的中国高度，先后建成了全球领先的全自动化集装箱码头，国内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集装箱码头。此外，张连刚还带领团队自主研发了全球领先的智能生产管控系统等10余项技术，为中国港口转型升级提供了样本和借鉴。
1: 还是很自豪，这个自豪就是我们中国人终于用自己的智慧、技术和方方面面的能力建成了这个自动化码头。
0: 创新不是一个人的长征，而是团队的接力赛。在港口摸爬滚打了一辈子，66岁的张连刚又给自己定下了新目标，带领团队向码头生产系统与 AI 深度融合、海测智能作业等领域进发。
1: 我希望我能够引导和带动年轻党员做得更好，我也坚信他们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更好的成绩。
2: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日前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儿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

0: 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一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一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
0: 本台消息，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昨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毅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商飞昨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商运十年来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多条航线，通航180多座城市，日均直飞超过500个航班。经过十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1: 中国建材集团昨天表示，中国建材三条世界级高性能碳纤维生产线在中阜神鹰连云港基地集中投产，覆盖通用、高强、高模三大主流碳纤维品类，这标志着我国碳纤维产业高质量发展再添重磅里程碑。
0: 全球首座单机容量最大的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游安澜号昨天从珠海高澜港启程出海，平台投运后，年均发电量可达5400万千瓦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3.5万吨，每年节约燃料油约1.5万立方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一位高级官员28号透露，美伊双方已同意停止相互攻击，并计划30号在卡塔尔首都举行会晤，以解决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端。另一位美国官员表示，美伊双方将暂时停止敌对行动，在技术性会谈继续进行的同时，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可以自由通行。美方多位人士都证实，美伊计划于30号举行会晤。但截至目前，美伊双方以及当前美伊谈判的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都没有做出正式说明。28号早些时候，伊朗一位官员说，伊朗没有参加原定于当天举行的技术性谈判，原因是近期发生的袭击事件以及未能满足相关条件。有美国方面的知情人士当天说，原定于本周在瑞士恢复美伊技术性谈判的计划陷入停滞。以色列国防军28号发表声明称，以军总参谋长正式批准了在黎巴嫩南部所谓安全区内继续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 正在伊拉克访问的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8号表示，管理和全面恢复霍尔木兹

0: 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任何其他国家或机构均不承担此责任。他说，伊美谅解备忘录包括在所有战线停火，尤其是在黎巴嫩，这是美国政府的责任。以色列必须停止对黎巴嫩的袭击，并从黎巴嫩备战领土撤军。
1: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8号说，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1450人遇难，受伤人数上升到3150人，倒塌或受损的建筑物数量达774栋，目前超过7万个家庭得到援助，已经分发2万包食物。当前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包括2624名救援人员、137只搜救犬、49辆救援车辆以及84.4吨设备和药品等。相关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到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总台报道员28号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探访时看到，社区民间支援团队以及国际国内的救援人员和志愿者在持续工作。总台报道员莱昂内尔·雷塔马尔，
2: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搜寻幸存者的工作变得愈发紧迫，救援队正在全力以赴争分夺秒，希望能从废墟中救出更多生还者。
1: 当地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组织基本物资的分配，拉瓜伊拉州已经实施封闭管理并部署了军方力量，保障救援行动顺利进行和应急车辆通行。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28号15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地震中遇难，1名中国公民失联，其他人员身份还在核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方面28号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4小时内对扎波罗热核电站以及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发动了60多次无人机袭击。
1: 根据德国气象局28号发布的初步数据，当天下午4点左右，德国勃兰登堡州的科申气象站测得41.7摄氏度高温，这是德国连续第3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
0: 世卫组织总干事28号表示，本月21号以来，欧洲已记录到超过1300例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超额死亡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
1: 乌干达外交部28号说，鉴于南非民间近几月反移民暴力和排外抗议活动持续升级，乌总统已指示政府安排撤离在南非的乌干达公民。4月下旬以来，南非多地爆发针对移民的抗议活动，有示威者将失业率高企、公共资源被挤占等问题归咎于包括非法移民在内的外国公民，引发暴力事件。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淘汰赛首场比赛中，加拿大队1-0战胜南非队，首次晋级世界杯16强。
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4: 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6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三，一批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即将落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5: 7月1号起施行的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此外，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4: 本周三，青藏铁路将迎来全线通车20周年。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本周五24点，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度开启。体育方面，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全部落幕，本周将开始淘汰赛的比赛，多场焦点对决来袭。视线转向国际，本周30号，美伊将举行新一轮技术性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进展。
6: 黎巴嫩停火安排、海峡通行权、伊朗海外资产解冻、核活动限制这几大核心议题的排序，将是接下来谈判的首要看点。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孙勇、张永鹏，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人秋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人秋新闻。今天人秋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人秋开放大学举办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段明清、王稳俊报道。6月17号，永丰路街道季家铺村开展粽香传万家，党恩暖人心主题党日活动，以一枚青粽为纽带，以一堂党课为桥梁，为童心播撒信仰的种子，为银发奉上组织的关怀。在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干部提前备齐粽叶、糯米、蜜枣等食材，村民们分工协作，其乐融融。老人们耐心手把手教孩子包粽子、缠粽绳，大家在欢声笑语中体验传统民俗，让端午文化和淳朴乡风在潜移默化中代代相传。本次活动创新开设粽香微党课，村内老党员化身宣讲员，结合自身入党经历和村庄发展变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孩子们讲述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鲜活生动的红色故事让孩子们近距离感悟峥嵘岁月，沉浸式接受红色教育，营造出大手拉小手、薪火代代传的浓厚氛围。永丰路小学学生叶安然：
1: 今天老党员爷爷给我们上了一堂特别的党课，以前我总觉得历史离我们很远，但现在才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我要把这些故事记在心里，向爷爷们学习，以后也做一个有担当的人。
0: 活动中，村两委还走访慰问了村里的老党员，为他们送去粽子及节日祝福。近年来，季家铺村坚持党建引领精神文明建设，常态化依托传统节日开展群众文化活动，构建起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文明建设格局，不断厚植乡村文明底蕴，凝聚党群向心力。季家铺村党支部书记季玉坡：
2: 以节日为课堂，以民俗为纽带，以敬老为眼神，是季家铺村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的常态化工作抓手。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特色工作品牌，把文明底蕴藏进每一次节日互动里，把红色种子播撒进每一位孩子的心中，让党建红引领的文明之法在季家铺村常开常盛。
0: 本台记者刘飞、李丽娟报道。为全面展示社区教育教学成果，丰富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6月17号，仁秋开放大学举办以学运绽芳华、逐梦启新城为主题的2026年社区教育结业汇报演出。在舞蹈逐梦中，演出正式拉开帷幕。整场汇报节目形式多样，内容丰富，涵盖吉他弹唱、诵读、京剧、舞蹈、形体表演、茶艺书法、合唱等多种艺术形式。吉他弹唱《明天会更好》，旋律轻快，温暖治愈，唱出了学员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京剧选段《线儿长，针儿细》，韵味十足，唱腔地道，让大家近距离感受国粹艺术的独特魅力。大合颂、中华颂声情并茂，铿锵有力，以声声诵读致敬经典，礼赞祖国。扇子舞、神州舞起来，气势昂扬，喜庆热烈，全方位展现了学员勤有所得、向阳向上的昂扬风貌。本次演出还特别设置了非遗文化特色环节，现场播放非遗专题短片《我给故宫烧青砖》，带领观众走进非遗记忆，了解传统文化，让非遗魅力浸润社区，深入人心。开放大学学员穆丽丽：
3: 我本身就特别喜欢诵读和唱歌，开放大学给咱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好的学习平台。我平时工作也很忙，但是呢，只要一上课，我一定会准时参加。这次汇演呢，咱们有非遗，然后舞蹈，有绘画等节目，然后呢，展示了我们的学习成果。以后呢，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积极参加咱们的社区文化活动。
0: 据了解，多年来仁秋开放大学社区教育坚持以居民需求为导向，以社区课程为载体，创新开展品牌项目，开设茶艺、古筝、电子琴等16门课程，年均授课服务人次达1000余人，全方位多层次满足了社区居民学习需求。 下一步，他们将继续深耕社区教育，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文化惠民、非遗传承、美育提升等特色活动，推动全民终身学习走深走实，让更多居民在学习中提升自我，绽放光彩，以文化赋能社区建设，助力辖区精神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刘亮、王蒙报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在端午佳节来临之际，新华路街道二街村联合沧州银行共同组织开展端午节包粽子主题活动，村内党员、志愿者、村民群众齐聚一堂，共迎传统佳节。活动现场，志愿者们提前为大家备好了新鲜粽叶、糯米、蜜枣、细绳等各类包粽子食材与工具，经验丰富的村民现场示范包粽子手法，捋粽叶、做漏斗、填糯米、放馅料、捆棉线，一步一步细致讲解，大家分工协作，互相请教，现场气氛热闹温馨。原本零散的材料转眼变成了棱角分明、紧实饱满的粽子，欢声笑语此起彼伏，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新华路街道二街村党支部书记李秋良：
4: 此次我们和沧州银行联合举办端午包粽子活动，不仅让大家体验了传统民俗乐趣，深入了解端午文化内涵，更是以节日为纽带，搭建起党群交流互动的平台。下一步，我们村党支部将持续依托传统节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文明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凝聚力与向心力，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辖区村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归属感。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人秋新闻播送完了，编辑李红芳，编审肖建峰，播音换琴，监制李文梅，感谢您的收听。网络收听人秋融媒体公众号暨人秋客户端。各位听众再会。
5: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
6: 来宝贝叫妈妈，妈妈
7: 来宝贝，
6: 妈妈
7: 过来找妈妈来，
8: 儿子走吧，打篮球去啊。
0: 他们曾是照亮我们世界的光，

0: 如今却在时光里慢慢安静下来。
1: 妈，我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您自己记得吃饭。
2: 奶奶，我是多多，您再想想昨天我们一起包的饺子是什么馅儿的。
3: 啥馅儿呢？哎呀，记不得了。
4: 张大爷，我扶您下楼晒晒太阳吧。
5: 不用了，走不动了，你们年轻人自己忙自己的去吧。
0: 他们是我们的长辈，是时光的见证者，却也在衰老中面临着孤独、遗忘与不变。
3: 一条大河波浪宽，
0: 衰老不是他们的选择，而是生命自然的轨迹。
6: 老年期常见的孤独感、认知衰退等问题，需要家庭与社会的共同关注，陪伴与倾听是最好的良药。
7: 妈，您慢点说，我听着呢。
2: 奶奶，您真棒。
8: 爸，别着急，我在呢。
0: 一次耐心的倾听，一个温暖的拥抱，一份家常的陪伴，都能成为照亮他们晚年的光。关爱老人，从常回家看看开始，让爱在时光里回响。
9: 我们用眼睛看清前路，却不知有一群人一生靠耳朵感知世界。对视障者而言，刺耳鸣笛、突兀喧哗都是困住脚步的无形壁垒，他们本无视线边界，噪音却划定了前行的局限。
10: 前面有台阶，您慢些。
11: 这边是人行道，我陪您一段。
9: 无需刻意搀扶，不必过度怜悯，平等体谅才是真善意。少一分喧闹，文明行车不鸣笛不占道，还他们听觉清净，护他们前行安稳。你的安静与体谅，便是照亮他们前路最温柔的眼睛。
12: 大孙子，快过来，爷爷今儿个呀带着你去个好地方。
13: 来喽。
12: 媳妇儿，你听，你听着，这是西南庄民间音乐会，是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到现在已经600多年的历史了。
13: 哇，这也太震撼了。
12: 那当然了，这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13: 哎，爷爷爷爷，那个是什么呀？
12: 那是云锣，比爷爷的爷爷岁数都大，他既能演奏音乐，还是珍贵的文物呢。
13: 爷爷，我要学这个，我要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咱老家有这么厉害的音乐会。
12: 好小子，这传承的担子就等着你们来挑呢。
0: 见非遗，就是听见家乡的心跳。守护文化遗产，让老手艺有新传人，让故乡的声音永远清亮。
14: 任丘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丘市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丘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丘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 2223643151570。

0: 98872223643151750988七。
1: 公益广告时间。
2: 火，脾气多变，难以捉摸。火，有时很温柔，在寂寞寒冷的冬夜，默默给人们带来温暖。

0: 毁坏很多东西。火喜欢那些随意扔在地上未燃尽的烟头，喜欢厨房中开着火却无人看管的炉灶，喜欢工厂里面易燃易爆炸的化学物品。火居无定所，却可以处处安家，行踪不定，却可以瞬间出现。生活中处处都有它的身影，要时刻谨记，对它保持敬畏，提高防范意识，掌握消防常识。
1: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2: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1: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3: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1: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0: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0: 益广告时间。
1: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0: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1: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0: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1: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0: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1: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4: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4: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
3: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7: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12345，多好记呀！
8: 这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7: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8: ETDHBLK，
7: 这哪里好记了？
9: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10: 哦，厉害！
9: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8: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9: 没错，
7: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10: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11: 爱国守法，明理诚信，勤俭自强，团结友爱，敬业奉献，倡导文明新风，共建美好家园。
1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2022年公安部数据显示，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3: 人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人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人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67招商了。权威。

0: 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人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这里是人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FM103.4，传递声音力量，做有温度的广播。
0: 任秋的老板、农户、品牌方看过来，任秋是融媒体中心官方抖音号，任秋融媒会生活，抖音号378666671167招商了。权威政务民生发布，精准引流本地商家，严选任秋好物，公益扶农助农，同城引流加持，短视频、广播加直播全矩阵发力，让您的店客流爆满，让好货卖遍全国。餐饮、零售、农产品、文旅全业态可合作，赶紧锁定席位，一起共赢。合作热线2223643151570988，2223643151570988。
3: 任秋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早间书场节目时间。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由孙一播讲。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将来当了皇帝，能不能平天下？敢不敢率60出征？
8: 能，当然敢。
7: 1427年，只有9岁的朱祁镇登上了皇帝的宝座。8年前，他从这里出发，沦为人质和囚徒。8年之后的夺门之变，让当年的囚犯朱祁镇终于再次回到了他的宫殿，登上宝座，继续做起了他的皇帝。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第3部，为您讲述明朝开国以来第6位皇帝明英宗朱祁镇自夺门之变成功复辟后的历史传奇，敬请关注。
9: 据老师们向王状元反映，王守仁不是个好学生，不在私塾里坐着，却喜欢舞枪弄棒、读兵书，还喜欢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写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有诗为证：山近月远，觉月小，便到此山大于月，若人有眼大如天，当见山高月更阔。在先生们看来啊，这是一首荒谬不经的打油诗， 王华看过之后却思索良久，